0: 我慢慢的静静的，对，静静的慢慢的哈，不要急躁。好，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记录碎碎念哈，他说想听到张韶涵那一首经典老歌《遗失的美好》。还记得以前看那个《海豚湾恋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哦？超级喜欢看这部电视剧的，然后就会觉得这个电视剧好看，歌曲也好听哦。所以今天也是带自己回忆一下，追一下青春，希望能够点播成功。
1: 还有小幼丁哈，他说呢，前两天刷抖音刷到了这个光良演唱会的视频啊，他说每次听到光良的歌都有一种在听邻家大男孩诉说的感觉。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约定哈，光良的这首歌，希望可以点播成功。
0: 好了，还有很多的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红灯唱，看看大家点的歌是不是我们都有唱呢？有可能来不及唱哈，但没关系，来不及明天会唱，所以红灯唱，我们一起来唱吧。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屯可。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
1: 首先唱的这首非常有画面感的一首歌，庾澄庆的《命中注定》送给大家。

0: 命中注定，有些人可能就真的是命中注定啊，相遇到一起。哎，这就是我们喜欢歌曲的魅力啊，非常的浪漫。那接下来是我非常可爱的歌曲啊，来自 SHE 的《波斯猫》。哦，你看啊，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命中注定》是2002年的作品啊，来到了这首歌曲呢，时间来到了2004年。04年，波斯猫
1: 是同一波时期的。
0: 哎，那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哇，好好听啊，好时尚啊！现在听依旧觉得，哎，也还不错哦，你听听。

0: 现。哇，
1: 俏皮活泼的波斯猫送给大家。那下面这首歌呢，哎，很有感觉啊，就来自于周杰伦的《搁浅》。

送给大家。好，刚刚我们有一朋友在点这首歌的时候啊，有说到《海豚湾恋人》，我记得当时我就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哈、啊、认识了张韶涵，然后发现哇，这个姑娘声音真高，真会唱歌，小小的身体爆发力好强哦。一世的美好会唱吗？一起来唱吧。

0: 一首约定送给大家哈，不知道多少年前你有没有跟人有约过约定哈？那你们的约定有实现吗？好，这首约定送给从前的那个你吧。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
1: 刚刚唱了一系列2000年的作品啊，然后突然又回归到我们两个人的这个最拿手的阶段了。对，来自郭富城在这个90年的时候
0: 的歌了
1: 啊。对，当时这首歌一发，我的天哪！从此郭富城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到他了哈。91年也获得了这个最受欢迎的中文歌曲奖啊，可以说当年这首歌太红了，太火了，以至于到现在我们的节目里还有好多人在点啊，这点播率特别高，所以会唱的我们一起来唱吧。

0: 是这么难。哎，我真的是哈，觉得经典的歌曲再听依旧好好听。
1: 对，怎么唱你也不过瘾。
0: 我记得郭富城来合肥开演唱会，不是在现场吗？嗯、当时一定压轴会唱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你爱不完》。哇，你不知道现场大家沸腾啊！
1: 好宠粉啊！
0: 真的是沸，那必须要宠粉嘛？那么经典的歌不能不唱的。
2: 吹得如何唱？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把自己爱得像太阳。
0: 嘿、hey, ，Let's go。
2: 心中藏着一把火。

0: 爱原本总是这么难。
1: 好，今天就唱到这里了，也是感谢大家每天早上点了那么多好听的歌曲啊！明天红灯上我们再见。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零息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我们的红灯唱啊，今天就唱到这里了。当然了，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呢，也是目前正在寻找领唱员。如果你也爱唱歌，平时呢喜欢唱的话呢，别忘了可以来报名哦。
9: 是的，我们的领唱员呢，这个招募哈，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哈，这个只要你热爱唱歌，喜欢站在舞台上，那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1: 对，报名方式啊，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啊，就可以来报名了。说到年轮演唱会哈，那目前呢我们接下来已经要举办第8场了，7场已经全部这个圆满成功，在各个地方呢也是跟大家见面了哈。那第八场的活动呢是在8月28号啊，7点钟，就是晚上的7点钟，那会在这个安徽宣城的这个宛灵湖省级湿地公园，哎，跟大家见面。所以呢，宣城的朋友，或者是28号刚好你在这个宣城的宛灵湖省级湿地公园的话呢，哎，别忘了哈，28号晚上7点钟到现场跟我们一起来唱歌。
9: 对，这种全场大合唱的机会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唱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那种快乐，而且是一群人跟你一起同享快乐感觉，哇，一定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哦。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King的歌声。

0: 好的，来自 King 的歌浅啊。
1: 嗯，谢谢，也欢迎大家呢，明天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把你们的歌声也可以发过来分享哦。
0: 啊，明天我觉得大家肯定会点很多浪漫的歌，因为明天是七夕了嘛，
1: 对
0: 吧？当然说
1: 甜甜的歌、哦。
0: 哎，说到七夕了，大家如果还没有给朋友准备好礼物的话呢，哎，这款今天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重点介绍的就是后天气丹的花线光彩礼盒七件套啊，哇，打开满满一盒东西啊，这个我已经收到彭可送我的礼物了，对我已经
1: 还满意吗？
0: 我已经开始用了，对，很满意啊。来说一下啊，这个礼盒包含什么？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啊！你看，正装水150毫升，正装乳110毫升，还有一套旅行装，旅行装就是水25毫升，乳25毫升，面霜25毫升，精华10毫升，眼霜8毫升。你看，今天福利价到手369。
1: 对，而且呢，七夕活动哈、啊，我们还加赠这个厚的巩辰享的洁面膏哈、啊，180毫升。你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点击紫菜单福利就可以进去找到了。
0: 哎、这个礼盒真丰富啊、嗯！这个正装水和正装乳是主角啊，早晚用呢，你差不多能用。大概2个多月啊，旅行装的5件套，我觉得更划算。出差旅行带着很方便轻巧啊，再加上赠品洁面，非常大一支，早晚洗脸能用上好几个月呢。
1: 嗯，是的。那今天的福利价格只需要369元哈，到手7件套加赠洁面，正装的水乳2瓶啊，这个平均1瓶才100多哈。那旅行装呢，出差带着非常的方便，洁面呢也是每天的刚需。那这个包装本身非常的大气，拿出去送人啊，很有分量的一份礼物。所以说明天。就七夕了，还没想好送什么礼物的朋友们，这个礼盒可以重点的考虑一下哦。
0: 好，购买方式再说一遍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就可以购买，下单呢也可以添加这个客服的微信啊，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1: 继续来听到这首王子异的哇哦哇哦，送给大家。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心里烦闷压力大的时候呢，哎，我们总会忍不住叹一口气、很多人觉得叹气是消极的表现啊，其实适当叹气对于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1: 没错，叹气呢是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哈。叹气的时候呢，我们的横膈上升，肺部呢可以把浊气给排出出去哈，提升血液的一个含氧量，那血液循环呢也会跟着变好，整个人的身体呢也会随之放松哈，心里的焦虑啊压抑啊也能借着这种叹气啊释放出去。
0: 对，日常上班工作心烦压力堆上来了，不必硬扛，叹口气，哎，也是一种很简单的情绪排解方式啊。
1: 对，但是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哈，如果总是不自觉频繁的叹气，哎，那就有可能是身体给出的一个预警信号了。
0: 对，在中医里这种频繁叹气叫做疝太息，哎，大多和情绪波动神经紊乱有关系啊，常见就是肝气不舒，阴血亏虚。
1: 对，不光是心里难受哈，情况更严重的时候呢还会伴有嘴巴干裂、手脚发麻这些身体上的一些小症状哈，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就不能单纯的当成心情不好而忽略过去了啊。
0: 对，简单来说，偶尔叹气是自我调节啊，频繁不受控制的叹气就要多留意自己的情绪还有你的身体状况了。
1: 当然身体上呢多多少少难免可能会出现这样会那样的一些小情绪哈，但请允许自己呢这个适度的释放情绪，如果长期总是唉声叹气，身体伴有各种不适，那就建议要及时调整，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了。
0: 对，大家不都刷到过那个短视频吗？哎，叹气啊，你不要往下叹，你往上叹，往下叹是哎，往上叹什么？
1: 好吧，也希望这种好心情可以伴随大家每一天哦。来听汪苏泷的《那又怎样》，送给大家。
2: 好想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进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渐渐开始放手。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零息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早上好，
5: 今天的音乐陈飞扬啊，我们分享的目的地是被孤独星球评选为年度最佳旅行国家的瓦努阿图。它坐落于南太平洋整整80多座岛屿散落海面啊，这里既有澄澈的碧海沙滩，还有震撼的活火山景观啊，同时呢也是保存着原汁原味的原始部落文化。不管爱看风景偏爱人文，哎，在这里都能找到游玩乐趣。
4: 对，其实很多人出境旅行啊，最先发愁的可能就是这个办签证哈，但这点呢，这个瓦努阿图
5: 对
4: 优势呢就非常的突出。中国公民呢前往啊，这个你如果到这个地方的话，它是支持落地签的，你不用提前递交材料啊，办理签证啊，这一下就真的省去了不少的繁琐的手续啊。
5: 对，而且出行主流有2条航线啊，优先选择斐济中转，因为斐济对我们是国人免签的哈，中转出行没有额外的所谓的手续啊。
4: 嗯，是的，那如果你选择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转机的话呢，就需要提前申请过境签证，大家订票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这一点啊。
5: 当然，挑选出行的时间也是尤为的关键啊，当地呢全年分为雨季和旱季，眼下呢7到8月正是当地的旱季，气温稳定，大概在22到27度之间，降雨很少，海面风浪小，出海浮潜啊、跳岛出行都很安全啊，避开了像雨季台风、连日降雨的困扰，也是全年出行最好的时间段了。
4: 嗯，没错，绝大多数呢这个国际航班哈、啊、都会降落在埃法特岛的维拉港，这座港口城市呢也是整趟旅途当中的一个落脚点，当然也是中转站哈。刚抵达的时候呢，可以先玩主城，你休整一下。周边的几个景点去玩一下，性价比其实也很高。
5: 对，周边看，首先我们要推荐打卡什么，就是全球一份的，这个真的是独一份的海底邮局、这个邮局设立在水下3米的海域啊，只要会基础浮潜就可以在这个下水投递定制的明信片，干上专属的海底邮戳寄回家，这份旅行纪念我觉得也非常的特别。
4: 对，还真的蛮有特色的哈。当然如果平时还比较害怕哈、这个下水的朋友，你也可以交由当地的工作人员帮你投递啊、不用下水也能够轻松拥有这份专属的邮戳纪念。
5: 距离市区驱车45分钟，还有非常出圈的蓝色泻湖啊，地下冷泉水和海水交融在一起呢，这个湖水呈现了通透的那种 Tiffany 蓝，岸边的地势平缓，可以戏水啊，浅滩也可以跳水，顺路还能一同打卡周边的美乐瀑布啊，山水风光结合起来，一日游程哎，非常的充实，而且还不累。
4: 嗯，是的，那去当地啊，还一定要体验本土特色的饮品，叫做卡瓦酒，这是当地人哎待客的一个标配饮品。虽然说它名字带一个酒字啊，但是里面提醒大家，它是不含任何酒精的，入口呢是微微发苦的，饮用之后呢，你整个人会浑身很放松的一种感觉。
5: 对。城区分为好几处体验酒馆啊，临水的门店可以尝一尝，哎，当地非常有特色的酒吧的一些酒啊，一边品尝一边来欣赏这个海边日落。那村落里的酒馆呢，则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到当地人生活的那种氛围感啊。
4: 嗯，没错哈。同时呢，这个维拉港哈，配套设施也非常的完善，吃住行都很方便，适合呢落地之后呢，你适应一下当地的气候环境。如果呢想要这个就是攻略啊，包括瓦努阿图最出圈的野性风光的话呢，你就要搭乘短途的内陆航班去周边的岛屿去感受一下了。
5: 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啊，听到这首陈粒《飞去哪里》送给大家。

0: 好了，那刚刚呢，我们在这个音乐晨会员当中啊，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目的地就是瓦努阿图。我们刚刚说了主城区的维拉港的一些游玩项目，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深度来挖一挖它的外岛核心景致啊，也是这片海岛旅行的一个精髓所在了。
1: 第一座给大家推荐的岛呢，便是塔纳岛哈。岛上呢，这个亚苏尔火山呢，是为数不多的游客能够近距离靠近的观赏的一个活火山哈。你从维拉港呢搭乘40分钟的一个短途小飞机，就可以到达这座岛屿。乘车呢，穿越一望无际的火山灰平原，这个步行大概10几分钟，你就可以到达火山口的一个观景平台了。
0: 是的，这座火山的喷发频次很高，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向外喷涌岩浆。白天呢，可以俯瞰火山口的一个地貌，等到入夜之后，赤红的岩浆冲向高空，将整片夜空渲染成红色，场面视觉冲击力非常强啊。
1: 对，当然观景呢，这个一定需要听从当地向导的安排哈就可以了，当然也不需要配备什么专业的登山设备，普通游客呢可以非常轻松的去登顶，然后观赏这座火山的盛景啊。
0: 嗯，塔奈岛呢不只有火山哈，岛上还坐落着原生态的亚克尔部落，部落之内没有商铺电网，当地人依旧哈沿袭了钻木取火、近海捕鱼传统的农耕古老的一种生活方式啊。
1: 嗯，是的，不过提醒大家，你想要进村参观的话，一定需要提前预约本地的向导，杜绝私自闯入村庄哈。你毕竟嘛，要尊重原住民的一个习俗，包括当地的文化。
0: 对，岛屿的西侧呢还有天然的海蚀蓝洞，阳光穿透洞口啊，洒入这个海面，海水呢呈现了那种深邃的幽蓝，这也是拍照取景的一个绝佳地点啊。
1: 嗯，是的，第二座给大家推荐出行的岛屿呢，就是圣灵岛。岛上的香槟海滩呢，常年稳居南太平洋优质海滩排榜这个排行榜当中哈。啊，整片呢海岸的沙滩呢非常的细腻绵软，近海海域水底呢不断冒出非常细密的气泡，看起来就如同那个摇晃过后的香槟一样，所以说海滩也是因此而得名。
0: 对，圣灵岛更是潜水爱好者的一个经常会去的地方。海域之内留存着二战遗留的大型运兵沉船，船体的体量庞大，位列世界遗产预备的名录哈。哪怕是零基础新手，简单浮潜就能看见水下遗留的这个工程机械，资深潜水爱好者也能够这个深潜探索船体的内部啊，可玩性真的还是挺高的。
1: 嗯，是的，那8月份出行啊，还能赶上当地一年一度的多场传统民俗节庆哈。比如说这个每年8月中旬的北安布里姆岛会举办这个寻根节，现场呢可以观看非遗沙画创作，还有这个部落面具舞蹈，当然还可以观摩哈这个原住民酋长晋升仪式。同期呢，多个岛屿会开办部落文化节，还有数十个这个族群啊会聚集登台表演一些祭祀的歌舞，近距离的感受南太平洋独有的那种民俗风情啊。
0: 是的，国内银行没有办法兑换当地的这个货币啊，出行呢随身要携带美元还有澳元来抵达当地即可以兑换了。这个维拉港市区商场的酒店也是可以刷卡消费的，塔纳这类比较偏远的一些商铺哈，它的配套比较薄弱，建议备好小额现金作为日常开销。
1: 对，而且呢当地和各个岛屿之间基本上往返呢主要就是依靠短途的涡桨小飞机低空飞行，穿行在这个珊瑚海之上哈。哇，俯瞰整片岛海岛跟珊瑚礁，飞行途中其实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抵达机场之后呢，就可以办理本地的流量卡，保证这个全域岛屿手机信号都是可以通畅。
0: 是，如今市面上你看啊，同质化海岛旅行层出不穷。这个瓦努阿图呢，集齐了火山、深海、原始部落多重景致啊，加上落地签出行的门槛比较低，适合想要跳出常规旅行的一些路线的朋友，可以把这里作为下一次目的地哦。
1: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艾热带来的《在指尖跳伞》，送给大家。

0: 界十二木卡木，当量子比特交碎了阴蒂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卑微与痛苦，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瓦铺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1: 云朵木刻在飘零，机械瞳孔倒映着被遗忘的心，当所有情感都变成可计算的零，

0: 情的祈祷。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呦，老公，家里的车时间太久了，开起来噪音好大哦。
3: 哎呀，别急别急啊，我看看存折。哎，去年也挣了不少钱呢。这么着，咬咬牙，还是解决一下吧。
2: 哦，谢谢老公。
4: 第二天，
2: 该死的阿小木，你就给我买了一个新耳塞。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9: ，Wonderful，
8: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0: 音乐陈飞扬
11: 陪你在路上。
1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1: 全国通赔心放宽，
1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1: 40086，让出行一路平安。很多朋友吃饭的时候总爱塞牙，肉丝啊，什么菜叶呀、卡在牙缝里啊，第一反应就是拿牙签剔，然后剔完觉得没事了。那不少人把牙缝呢是越剃越宽，经常呢就是塞牙，归根为什么呢？觉得是不是我人老了，这是正常现象。
10: 那口腔专家也提醒大家哈，频繁塞牙呢不只是年纪增长带来的变化，很多时候呢是口腔疾病发出来的一个信号，千万不能简单的忽视啊。
11: 是的，成年人的牙缝越变越宽，最主要的元凶就是牙周病啊。你看牙菌斑、牙结石长期刺激，就好比牙齿底下的这个土壤出现了水土流失啊，这个牙槽骨啊、牙龈慢慢的萎缩，牙缝自然也就露出来了。
10: 没错哈，那牙周炎早期也是有信号的，刷牙呢牙龈红肿出血，这就是身体在提醒你，如果置之不理的话呢，牙槽骨哈这个持续被破坏，牙龈呢不断的退缩，牙齿就会慢慢的松动移位，严重的甚至呢可以导致牙齿脱落，而且呢反复塞牙还会反过来加重炎症，就会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
11: 当然除了牙周炎，还有几种情况也会总塞牙哈，就是长歪的智齿，还有蛀牙形成虫洞，牙齿长期咀嚼磨损，都会吃东西哎卡住食物，还有刷牙方式不对啊，横向的暴力刷牙也会损伤牙龈，拉大牙缝。
10: 对，如果说呢已经发生的牙龈萎缩啊是没有办法、这个复原的，那牙周治疗呢可以控制住炎症不再恶化，但是呢已经撑开的牙缝呢它会依旧存在，塞牙呢可能还会发生，治疗的目的哈、是阻止情况继续变坏。
11: 对，所以咱们不要幻想哈、治疗完牙缝就能完全的消失了，发现牙齿松动移位一定要拍片检查，该松牙固定就该松牙固定就固定啊，这个严重的也要遵循医生的医嘱，哎，做种植或者是拔牙处理啊。
10: 对，日常居家清洁呢也是讲究方法的哈。普通牙缝呢优先用牙线，如果说牙缝已经很大了，那你就要改用这个牙间细刷哈。但是不建议长期用，比如说很坚硬的那种牙签去剔牙，因为它很容易直接挫伤我们的牙龈，加重萎缩。另外呢，早晚刷牙的时候，包括像饭后漱口，牙刷呢也别选过硬的，也不要拿那种就是牙齿去，比如说刻一些很硬的什么核桃啊，
11: 不要开硬物啊，
10: 瓶啊，这就不要用那牙
11: 齿。什么啤酒瓶你别用牙齿开了哈，
10: 它受不了。
11: 定期洗牙非常关键啊，建议半年到一年做一次洗牙，做口腔全面检查，蛀牙呢要及时的补啊，牙齿缺损要该修复就要修复，不要拖到问题变严重了再去哈。
10: 对，所以说呢，这个小问题早干预哈，才能够守住我们的一口好牙，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来听首 By Two 的《全糖夏天》送给大家。

0: 呀，不少朋友下班回到家啊，明明一天也没干啥重活体力活，就感觉身心疲惫啊。其实上班消耗的不只是体力，还有很容易被忽视的情绪劳动。
1: 对，这个工作当中啊，很多时候呢，我们要克制自己真实的一个感受哈、啊，维持得体的言行。那这种其实就是情绪上的表演了，虽然是维护了职场的人际关系啊，但是却会慢慢的消耗掉我们的情绪能量。
0: 对，所以下班之后不光身体要歇，精神更需要好好休息啊。第一种就是情绪休息了，把白天工作的包袱呢卸下来，可以跟家人朋友呢倾诉，把心里积攒的一些烦闷啊宣泄出来，就不要什么情绪都自己默默扛啊。
1: 对，第二种呢就是创造力休息哈，脱离日复一日重复的工作事务，看看书啊，公园散散步啊，或者是好好打扫一下家里，换一种状态，帮自己呢恢复精气神儿。
0: 对，第三种就是社交休息，不是让我们一直社交，反而要学会适当的锻炼，给自己留一段独处时光，安安静静在家里待着哈，也可以出门远郊去走一走，远离繁杂的一些人际往来。
1: 对，第四种呢就是脑力休息，放下手机呢，关掉各类的电子屏幕，拉上窗帘，听听舒缓的音乐，什么都不去想，就你可以单纯的发发呆，让大脑放空就行了。
0: 对，还有感官休息啊，就长时间看屏幕很容易酸啊，眼酸啊，什么脖子僵啊，有空就到大自然去看看绿植，呼吸新鲜空气，可以舒缓我们感官的这种疲惫感啊、哦。
1: 嗯，另外呢提醒大家有一个误区哈，就是很多人觉得躺着刷手机是休息，哎，其实呢它是大脑也在不停的接收信息，你依旧呢在消耗我们的自己，真正的休息是让情绪、大脑、感官都给得到放松才行。
0: 对，所以说下班之后嘛，想要放松，给自己留一个学会留白的时机哈，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充电，养足精神，再去迎接新的工作。
1: 时间到了8:54哈，今天的音乐陈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经常熬夜看手机，眼轴护理不能忽略。今天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套装很划算，15毫升正装配3瓶5毫升中样和1瓶3毫升小样，总共33毫升，只要199元。质地轻盈，像凝霜一样，上眼就化开，吸收快，不黏腻，早晚坚持用。眼周水润饱满，更有神采。中药放包里，随时补涂也方便。199元到手，总共33毫升。想体验雅诗兰黛眼霜，或者日常用量稳定的朋友，这套规格很合适。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7: 坚持才是你的制胜法宝。早上9点，我是何洁。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0: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那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儿早上是你先醒的还是闹钟先醒的？比闹钟醒的还早的人，压力指数可能会更高。如果你对一件事情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叫做促肾上腺的皮质激素。这种激素会提示你在特定时间做某些事情，而大多数定了闹钟的人拥有更多的这种激素。另外呢，在提早醒来这件事情上，基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人体拥有闹钟的这个基因，哎，这个叫起床控制开关。所以这个呢，就是它是一部分啊，那功能跟时钟是差不多。也就是说，有些人他要靠手机要定好几个，有些人是妈妈的鸡毛掸子，还有一个人就是体内自己的闹钟。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就是他倒不是说我不困，或者我睡得早，或者说就是我可能一直都这样。那如果是一直这样，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那你的特定基因里面就是有闹钟的一部分。我好佩服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生活一定是非常的自律啊。比如说他到点，他褪黑素一分泌，他就要睡觉。 啊，早晨可能他已经睡饱了，睡醒了他就要起床，所以很好啊。但是如果昨天晚上你睡得很晚，今天早晨你又被闹钟闹醒了，肯定是有黑眼圈的。那今天中午小小的补一个觉吧，哪怕闭目养神一点点。全新的一天又开始啦，那稍后微生活我们继续来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冷知识陪伴大家出行。然后今天的微旅行呢，我们依然要带大家出发啊。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是叫做国内的地标性建筑。那说到地标你会想到哪些呢？喜来登酒店、天津之眼、广州小蛮腰、苏州的博物馆，还有台北101大厦、上海东方明珠塔等等的，还有哪些欢迎补充？可能刚才说到那些，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将会一一跟大家来盘点。开场听到告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11: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5: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4: 真诚与机智并存。
5: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4: 调皮透着可爱。
5: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4: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啊，运动呢是一项只要投资就会有回报的活动啊，所以呢，这个锻炼的时候，只要你坚持，就实时显现的好处就特别多。那当然，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你昨天晚上熬夜了，或者是你很疲惫，这段时间就不推荐运动了，先是休息，然后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你一直状态都还不错，坚持一个多月，然后哎，这个变化就很明显了。人在晚上做决定的时候呢，总会有大胆。那比如说白天思来想去舍不得买的东西，到了晚上就激情下单了。早上深思熟虑没做出的决策，晚上一拍脑袋就觉得哎呀我能行。这种到了晚上更容易做出冲动决定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叫做深夜效应。夜晚身体进入了休息模式，皮质醇水平降低，大脑兴奋性不足，对各个选项的考虑欠妥。白天大脑分泌的血清素有助于帮我们维持情感的稳定。那深夜呢，这种物质分泌水平呢就会下降，情绪管理能力就会减弱，那负责情绪呢就会被放大，很容易因为情绪波动而造成冲动决策。白天经历长时间的工作和活动，身体和脑力能力大量消耗，自控力啊、自制力啊都会越来越差。那么到了晚上，大脑认知资源近乎枯竭，没有能力做出全面的分析，导致决策能力大幅下降。白天呢被各种社会角色束缚，保持着理性的思维和言行，那么夜幕降临呢，可能过度关注甚至放大负面的感受，比如说对人际关系的不满，对工作任务的焦躁等等，放大对于过往经历和情感的关注，常常反复思考往事。那么这种持续反复的自我审视，让人在不悦悲伤当中越陷越深，所以才会做出冲动失控的一些选择。来自于汪峰，灿烂的你。

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汪峰，叫做《灿烂的你》。我希望大家都是很明媚哦。即使状态可能有一点点 emo， 但是你每天面对所有的工作啊、事物啊，都还是很明媚的。然后慢慢你会发现，好像自己那些事儿都没有在内心太大的起波澜，就生活回归平静了。接下来我们看日常沟通中有一些看似无害的口头禅，可能会暗含一些负面的效果。就是我们之前看了一篇这个总结，说有一些有毒的句式背后通常隐藏着被动攻击的心理机制啊。如果有，那请远离。有朋友说，我就这么一说，你可别当真哦。这句话表面是轻松调侃，实际上包裹着一些些这个心理的防御啊，比如说恐惧直白的表达啊，包括这个冲突逃避啊，隐藏真实自我。就当一个人长期使用这种免责声明，会让其他人逐渐对这个人失去了信任。还有说，行，那我这就去做，就是很不耐烦的妥协，其实是伤人伤己的。一方面呢，自己因为长期压抑真实诉求，形成了严重内耗；另外一方面呢，为了平衡心理，会通过拖延、敷衍等的方式来对待他人，让项目难以开展，关系难以维系。还有说，你别太往心里去了。就安慰别人的时候说这样的话，本身就是一种审判，这是把其他人的敏感当作弱点来指指点点，让别人受到了二次伤害和愧疚。就毫无劝说包括安抚的作用。还有说，很抱歉你会这么想，就这句话其实它非常具有迷惑性。抱歉看起来缓和了语气，但是后半点呢，就是暗示问题出在你身上，不说自己的责任，而只有抱歉，就看起来实则是自己错了，实际上是甩锅。还有说，我都告诉你了，这句话不是善意提醒，而是包含了不耐烦和控制欲的指责，就是你记性差，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你总是出错，所以让人会感觉到轻视和羞辱。所以就远离经常说这些话的人吧，因为他其实是有一点点我们经常说的暗戳戳的攻击。无印香这个名字叫能不能。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我们说说看，有一些低成本的小事会让快乐激素飙升啊。快乐与否从来不只是关乎心情，它更是大脑里面一场精密的化学物质交易。所以人体内呢有四种快乐的激素，比如说多巴胺啊、血清素、内啡肽、催产素。那这四种化学物质呢都能触发快乐，并且每种都与特定的事件有关。比如说看短剧、听音乐，心情不好的时候后呢，看一些轻松短剧或综艺节目，即便只是勉强笑一笑，也能够刺激血清素的分泌。听音乐、放声歌唱，还有洗热水澡、按摩放松，都是有助于缓解疲劳、平复焦虑、烦躁的一些情绪的。还有呢，比如说多吃豆类哈、坚果，包括深绿色的蔬菜，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大脑高速运转。再有就是多拥抱、多陪伴宠物，人与人之间温和的身体接触、信任感的建立，都促进了催产素的分泌。给家人朋友一个比如说拥抱啊、陪伴呐、或者还有一些陪伴宠物啊，都能够让体内的内啡肽、催产素水平同时降低压力激素的皮质醇。还有就是清晨出门晒晒太阳，阳光很好的时候，尤其是清晨的日光，它也能够促进大脑合成多巴胺。每天早晨在户外待一会儿，对调节生物钟、稳定情绪都有帮助。还有每天呢，给自己一段放空时间，静坐、冥想、深呼吸或做简单的瑜伽，都能够刺激内啡肽的分泌，有助于舒缓紧张和焦虑，让大脑得到休息。其实亲密行为带来的放松和愉悦感并非转瞬即逝，那它会让我们觉得很放松，很有放松的状态。那这种积极情绪的效应最长可以维持2周，是抵御日常压力的重要的缓冲。好乐团李玖哲这首歌名字叫《游荡的人》。

嗨，刚刚听到好乐团《哈里九折》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游荡的人》，欢迎回来了。入秋过后呢，你会发现夏天热得吃不下饭，入秋过后体重秤上的数字却涨了，这是为什么呢？答案藏在一个很反常的真相里面，就是高温呢正在给身体记账哦。因为夏季持续高温，不断地耗散人体的阳气，然后有一些这个湿气呢就会慢慢堆积。如果你立秋阶段不及时的梳理调节的话呢，等到秋冬寒气封藏在里面，那身体的水肿、失眠呐、血脂异常啊等等问题就会逐年加重。所以呢，就是印证了一个问题，就每一年的4月。那可能就是我们都会看到一些期刊去研究，比如说有一些堆积啊，就是体内有内脏脂肪堆积啊，血糖异常啊等等。那么你在高温下的时候就没有这么明显，可是如果你形成高温记忆，即便你脱离了这个高温的环境，仍然可能会维持4周以上。所以我们就说，立秋过后，秋老虎也兼具着这种，比如说湿热啊，很燥热啊，双重的一些特点。那么夏季的时候呢，因为阳气比较伤阳，到了初秋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伤身体。所以它的体现呢，就是什么呢？外表很壮实，但是呢，你的内在呢，你的比如说脾胃啊，就会比较虚弱了，然后脂肪呢，就会很容易堆积在你怎么减都很难减下去的一些腰和肚子上了，这就是入秋过后体重上涨的一个真相喽。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现在时间是9:45，我们都说早上的这个状态呢是非常在线的，所以需要大家好好去完成一天当中一定要完成的那个时间段的一些任务。那么一到下午的时候心情就不好，那我们也帮大家找到了原因了，因为一天中下午的中段的好心情因为在早上会达到峰值慢慢低落，到晚上呢又开始回升，所以下午的3点到5点可能是人一天当中情绪最差的这个时间段。所以我们经常说在这个时间段不妨来一杯什么咖啡呀、茶呀，就是你只要能提神醒脑的，甚至现在有人还在3点到5点的时候单位的跑步去跑两圈啊，就让自己的状态再嗨到上午的那个时间段当中来，因为毕竟你还没有下班，你还有很多的工作在岗要完成。所以你也是这样子吗？下午3点到5点情绪低谷吗？你也是这样子的时间段吗？你有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来应对呢？欢迎给大家来支支招吧。白天呢坐在电脑前不停的工作，特别是我们这个专职的司机哦，那晚上呢可能就瘫在沙发上刷手机来缓解一天的疲惫，久坐不动就成了很多上班族的日常写照了。随着久坐时间延长，身体可能会经历种种变化，有一些小事呢可能会减少久坐伤害，比如说每小时走走，那理想情况下呢每小时至少走动10分钟，也可以站起来舒展身体让肌肉活跃起来。有条件的可能就比如说你可以选一些调节度高的一些电脑桌，工作的时候站着或者坐着交替。还有就是推荐用符合人体工学的办公桌，为腰部提供足够的支撑来减轻背部的压力。再有就是保证你每天喝够水1500到1700毫升，补充足够的水分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咯。光良江美琪，幸福来啦。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光良和江美琪，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幸福来了》，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我们关注哈，最近大家都在拼痘，那浙江有一名10岁的女孩因为频繁玩拼痘，导致眼轴成倍增长，引发了关注。然后这个老师其实也是表示啊，就比如说拼痘啊。拼图啊、剪纸啊、穿珠啊等等，就需要很精细操作小游戏。如果你不注意用眼习惯，可能对儿童的视力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因为其实很小的小朋友，像6到12岁，他是视力发育的快速期。那这一时期呢，眼轴在自然增长。如果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会使儿童的眼轴增长过快，造成看远处物体很模糊。如果连续每天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没有及时的休息和调整，2-3个月近视度数可能就会增长100多度，甚至会更多。那如果拼豆拼图这类游戏，它的确很能够很好的锻炼我们的专注力，但是你不能就是要把握好自己的度，不能长时间。比如说你的总时长控制在1个小时之内，如果这个期间你已经频繁的揉眼睛、眨眼睛，说明眼睛已经很疲劳了。再有就是不要趴在地板或者是趴垫上玩，要把游戏挪到大一点、高一点的桌子上，这样你看书写字的时候距离要求同样适用于这一类的游戏。还有就是每次你比如说你玩一个20分钟，你就远眺窗一些些时间。所以好像这个不仅仅是小朋友们，我觉得大人你在工作啊长时间的伏案也同样是如此啦。来，一首歌的时间让你休息一下，潘玮柏《反转地球》。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做妆头发护理的朋友，卡诗黑钻系列口碑一直很好。今天1000毫升大容量装，单瓶199元，两瓶组合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瓶不到150元。起泡绵密丰富，洗完头发轻盈水润不假滑，吹干后发丝根根分明有光泽，全家一起用也合适。大瓶装非常耐用，单瓶199元，囤两瓶299元也实惠。一次买够很久不用操心洗发水的事儿，平时做一次深层护理都不止这个价。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付出未必会得到收获，却会为您累积最重要的财富。我是何洁，上午10点喽。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7: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今天我们的微旅行说到的一些地标性建筑啊，就是国内非常有特点的一些，每每看到这个我们就会想到一个城市。比如说太湖的月亮酒店，全球独一份的桥上摩天轮，细腰美女般的广州塔，然后和古老现代交融的苏州，这个苏州博物馆新馆共舞。那这些地标呢，应该说都是凝固的历史诗篇，跃动的现代艺术，在日夜光影当中讲述城市的灵魂。我不知道大家见过几个啊，比如说首先湖州喜来登酒店，那大家都把它称之为叫月亮酒店，因为它就像一颗亮堂堂的月亮躺在太湖边上。那么这个酒店的样子很特别，是个圆弧形状，跟一般的方方正正的酒店大不一样。晚上的时候酒店亮起了灯，闪闪发光，和太湖上的波光一起，真的是漂亮极了。那还有呢，就是天津之眼，它是一个跨河又带轮子的摩天轮，还是全球独一份的建在桥上的。这个座舱呢慢悠悠的往上升，天津市的风光呢就一点点的全看在眼里了。你低头一看呢，海河弯弯曲曲的流着，两岸的老建筑呢和新高楼呢是互相映衬着，哇，特别好看。还有呢就是广州的小蛮腰了，其实就是广州塔，它的样子呢就像是一个细腰的美女，从下到上慢慢变细，到了最上面呢又稍微打开点，所以它的线条呢是既顺畅又动感十足。这座塔呢有600米那么高，是中国最高的、世界第三高的观光塔。广州塔呢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美，白天呢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显得特别的高挑，那么到了晚上呢就穿上了多彩的灯光衣服，颜色变来变去，当然也成了广州天空当中最亮的那颗星了。好了，这个点开场，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飞儿乐团，叫做《爱上属于你的天空》。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5: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4: 真诚与机智并存。
5: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4: 调皮透着可爱。
5: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4: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6: Let's go，
4: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是国内地标性建筑啊，从月亮酒店到这个广州塔，再到苏州博物馆新馆，我们看看都有哪些。刚才已经说了湖州的喜来登、天津之眼、广州小蛮腰，再来看看苏州博物馆，它是古老与现代巧妙结合的一个好例子。新馆采用了白粉墙和黑瓦片这些传统的元素，保持了苏州园林的经典建筑风格，但也加入了现代的建筑材料和设计的技巧。它的建筑线条简洁明快，大块的玻璃墙配上了传统的斜面屋顶，看起来既简单又有味道。馆里的庭院布置的有假山、池塘和翠绿的叶子，和建筑物遥相呼应，每走一步都能看到不同的美景，充满了江南水乡那种柔和与高雅的感觉，让游客在观赏文物的同时也能深深感受到这里的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许巍，这首歌名字叫做《闪亮的瞬间》。嗨，欢迎回来了。在我们今天微旅行板块当中，一路微笑跟大家来盘点到的是一些地标性的建筑啊。刚才已经说到了苏州博物馆的新馆，再来看一下台北的101大厦。以前呢是全球最高的楼，它不光是台北的标志性建筑，还代表着这个经济的蓬勃发展。那么这栋楼的设计呢很特别，一节一节的往上涨，就像竹子那样，意思是永远发展，不断进步。89楼呢有个观景台，站在这儿呢能把整个台北看得清清楚楚，特别是到了晚上，城市里的灯光一闪一闪的，哇，真的是漂亮极了。还有呢就是上海的东方明珠塔了，它也是上海的一个著名的地标啊，不光好看，功能还多，能观光、吃饭、购物、娱乐，还能够看到历史的展览，有黄浦江办会展和看演出。它由11个大小不同、高低不齐的圆桌串在一起，从高高的蓝天一直连到绿绿的草地，看起来特别的现代和艺术。要是你能够登上351米高的太空舱，整个上海的美景都能尽收眼底了。再有呢就是厦门的双子塔了，大家也叫它厦门的世贸海峡大厦。它是由2栋300米高的摩天大楼并肩而立，它们的样子呢就像扬帆起航的帆船，又像两位守护厦门的大个子。这不仅是厦门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还是这座城市现代化的一个代表。双子塔的造型很别致，和厦门的蓝天碧海特别的配，太阳一照，它们的玻璃外墙就闪闪发光，而且还有就是特别的耀眼。我们来听到王燕威的歌，这首歌名字叫做《拜拜》，以及王赫也《热铁皮房顶的夏天》。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本期我们听的艾瑞萧亚轩的歌《给你一杯咖啡》，这首来自于他的 Cappuccino。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它是199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里的标志歌曲了。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融合了 R&B 和 Disco 的这个前卫舞曲风格啊，在当时以这种很拔乐情歌为主流的华语乐坛当中显得格外的亮眼。那当然了，他是词曲作者，以 Cappuccino 咖啡作喻，把爱情的比作浓浓的眷恋泡沫，苦苦的美丽滋味，那精美戳中了这个比如说有些群体的情感共鸣，让很多人听完这首歌就对这个咖啡产生了很具象化的一个印象了。好了，继续回来下一趴，我们来听到他的潇洒小姐。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下一盘来自于他的爱的主打歌，这首歌曲是那种很轻快通畅的 house 节拍，搭配着适配的电子乐，旋律呢很洗脑，而且很律动性强劲的鼓点一响起来就会让人忍不住啊随着跳舞，然后编曲的质感在同期当中也是属于比较上乘的，因为萧亚轩的声音是那种清亮又很有力量感的，他既不会被厚重的伴奏所掩盖，又能传递出那种清纯活力有自信的状态，把陷入热恋的悸动演绎得很鲜活生动，所以让爱恋的氛围在旋律里面一下子就自然流淌了。

我们刚听到是萧亚轩《爱的竹大哥》，那这首歌曲呢，它是用辨识度很高的醇厚的中低音和轻缩的叙事，然后副歌部分很清亮，整首歌呢这个音域跨度很大，因为它这个歌词很精准的戳中了复杂的心境，就是有一个从要月光燃亮的海洋的浪漫回忆，到用沉默取代依赖的这种渐行渐远，最终出最熟悉的陌生人，然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的这种核心情绪，把爱过又错过的无奈刻画的入木三分，成为了很多人失恋时的情感共鸣载体。继续回来下一趴，萧亚轩。

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啊。这首歌曲就是用沉默取代依赖，渐行渐远，最终点出最熟悉的陌生人，然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然后成为了很多人失恋时的情感共鸣载体。在歌曲当中结束今天节目，我们来送福利。平安车险提醒您，单方事故不用等，拍照上传就赔付，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让您的上班路更加安心。服务热线4008-6000 4008-6000。好了，今天就这样了，我是主持人薇薇，那明天早上的9到11点我们再见啦。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滋润又水润的精华，娇韵诗双萃一直是很多姐妹的常年回购款。今天50毫升高两瓶，只要369元，平均一瓶不到190元。小七到2027年10月，放心囤，水油双管设计，按压混合上脸，滋润不闷肤，吸收后皮肤软软滑滑的，早晚坚持用。水润度和透亮感提升很明显，369元到手两瓶，50毫升够100毫升，精华消耗快的姐妹趁这次囤两瓶，用上半年妥妥够，比单买划算多了。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甩掉负能量，才能为快乐开辟一条到达你身边的高速通道。上午11点，我是充满正能量的何洁。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点01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7: Hello， 我是晨曦。
6: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啦！
7: 祝福各位周二快乐！
6: 而且我跟你说啊，8月18号，谐音啊，发要发。
7: 接好运，
6: 所以今天是发财日，也是这一周哈，也是当下最幸运的时刻，
7: 是。
6: 所以我们也祝收音机前的各位哈，都可以跟今天的这个发财日一样，只要你想着自己可以发财，那么你一定就发。
7: 接好运，接发财，接。
6: 好了，今天呢开场的时候，当然还是要全民哈哈哈吧，今日份的快乐要如约的送达嘛。
7: 没错，
6: 今天早上很多的朋友都吃鸡蛋了吧？
7: 啊，吃了呀。
6: 哎，因为早餐的蛋白质的话，吃鸡蛋是最好的。
7: 是的。
6: 那你每天吃鸡蛋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
6: 就是在所有的鸡蛋里面啊，所有的蛋里面嘛，蛋什么鸡蛋、鸭蛋、鹅蛋啊，什么各种蛋哈，你知道啊，哪一种蛋最会穿衣服？
7: 哪一种鸡蛋？是鸡蛋吗？
6: 就各种蛋。
7: 哪一种蛋最会穿衣服？
6: 最会穿衣服。哪一种蛋最会穿衣服？什么鸡蛋、鹅蛋啊、鸭蛋啊、鸟蛋啊，什么各种蛋。
7: 这他们还要穿衣服？不一样的衣服吗？
6: 那不是哦，他们也很卷呐、他们也要举办这个时尚大赛，这个蛋类的模特。
7: 蛋类的模特。
6: 谁最会穿衣服？
7: 我随便猜一个了啊。那就鹅蛋。
6: 不对，不对，不对。最会穿衣服的蛋是皮蛋，
7: 皮蛋，
6: 因为他衣服都穿皮衣呀、啊。
7: 哦，那确实是很 fashion 啊。
6: 皮蛋啊，皮衣皮裤啊，很酷、
7: 啊。只不过这个夏天你不觉得热吗？穿皮衣皮裤。

0: 夏天就不宜出门了，尤其是这个最近两天这个天气好像又有点升温啊。
1: 哎，是的。
0: 好，来听一听今天你的笑话。
1: 夏天嘛，
0: 哎
1: 啊，很多朋友呢可能都会去海边玩
0: 哦。
1: 尤其喜欢讲段子的朋友，我告诉你，你去海边玩的时候，千万别讲段子。
0: 对，容易这个发生这个
1: 被嘲笑。
0: 这个关键是很危险
1: 啊！
0: 你知道你在海边讲故事的话，有可能会造成生命损失
1: 啊，引发海啸。
0: 没，你不可以讲笑话，
1: 讲段子也不行啊，
0: 讲段子也不行啊，
1: 会被嘲笑。
0: 会被嘲笑啊！
1: 海边玩有时候会涨潮嘛。
0: 哦，这讲段子也不行，讲笑话也不行啊，
1: 都不行
0: 吧。所以去海边啊，老老实实的踩沙子玩。
1: 哎，是的。
0: 那不要讲段子，讲笑话啊。
1: 是的。
0: 好冷啊！好了，11:04，今天我们还是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想去海边，很多的朋友如果想要去海边的话，这个时候没有去的话，真的要抓紧一点时间了。
1: 哎，暑假都快要结束了，所以要带着你家的孩子一起去海边玩耍吧。
0: 没错，
1: 千万不要在海边讲冷笑话啊，
0: 容易引发海啸啊。
1: 是啊，
0: 哎，其实国内的海有很多的海都还不错的，大家不要认为哎去海边的话就要去国外玩啊，不是的哈。
1: 嗯，
0: 国内的海也很好，
1: 是。
0: 那三亚的海就不厉害，特别漂亮
1: 啊，万宁。
0: 哎，
1: 对 对, 对。
0: 然后大连那边的海也不错，
1: 嗯，大连那边还很凉快，
0: 青岛也不错，
1: 哎，山东那边是的。
0: 或者去
1: 福建那边，
0: 福建深圳那边，哎，啊，都很好玩。
1: 是的，
0: 而且每一处的海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
1: 没错。
0: 想去海边，听着这个歌我也想去海边了。
1: 但是去海边之前呢，还是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提前查询你所在的这个城市的天气情况。
0: 没错，
1: 啊，不然的话，你看的哇，全部都是下雨，你怎么办呢？会影响心情。
0: 还有就是，如果气温特别高，
1: 嗯，
0: 或者是阳光的照射特别强烈的话，那，
1: 嗯，
0: 出门之前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而且要挑选这个出门的时间了。
1: 对对对对。
0: 对于我们安徽来讲呢，我们安徽没有海，但是呢，
1: 有湖啊，旁边不是天鹅湖吗？
0: 天鹅湖、巢湖，是不是？对。
1: 啊，是啊，
0: 啊，这我们也需要去看。我们虽然没有海，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湖啊，珊瑚，有山有湖有美景
1: 啊，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哎，皖南那边这还有很多的这个
1: 溯溪的地方，
0: 哎，还有很多的这个古村落，都是很好玩的。
1: 是，
0: 但是在出行之前呢，还是一样，一定要看好这个天气情况。
1: 没错，
0: 最重要的是啊，我觉得昨天我们刚跟大家说这个，好像接下来这十天不会有超过34度的，怎么今天天气预报就自己打脸了呢？
1: 36度，
0: 对呀，
1: 真的吗？
0: 昨天说好的34度呢？我想着成不欺我呀，突然今天改口了，36度高温来了。
1: 天气它有时候就是很调皮，
0: 哦，
1: 你不要说像我们女人的这个心啊。
0: 哎，我这个我真没说啊，这个是你自己自爆的啊。
1: 就是夏天的这个天气呢，有点像小孩子的那种脸吧，
0: 哦，
1: 说变就变了。
0: 三月天孩儿面，这不是三月天了，这是天气就像孩儿面，是吧？
1: 是的。
0: 嗯，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36度高温来了，安徽呢会有持续的阴雨的天气，
1: 未来一周。

0: 我省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22号前后，我省将会有一次弱降水过程。
1: 我们来看一下气温的方面哈，24号之前，我省基本是没有高温的天气，全省呢最高气温普遍在34度以下，哎，你看跟昨天一样。但是25到26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是33到36度，淮黑以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
0: 所以要珍惜这两天的凉爽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周二，江北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哎，再来看一下明天19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中西部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哈。天气热其实也不用担心，那每天开场的时候大家其实可以来到电波前，因为我相信凭我们的能力，冷笑话一定可以让你
0: 降温，
1: 降低几个度。好了，11:05，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接受今日份的好歌，汪苏泷还有邓紫棋，让你知道。
0: 好。

0: 好了，今天是8月18号啊，明天8月19号呢，将会有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又登陆各大院线了。
1: 哎呀，我的天哪！各位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看。
0: 为什么呢？给个理由。
1: 如果啊，你是喜欢这个朱一龙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
0: 一定要去看的理由是因为晨曦特别喜欢朱一龙。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跟你讲，这个电影它就很神奇，因为一般电影它上映之前，它是不是得宣推呀？
0: 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宣推的过程。
1: 预热呀，你看现在电视剧它都各种路透，什么视频啊，对吧？然后它这个电影它没有漫长的预热，它也没有铺天盖地的物料。朱一龙主演的这个电影《空枪》，8月14号没有任何预警就官宣了。然后就突然定档，
0: 5天
1: 之后，对，就是明天直接登陆院线。
0: 说明什么？说明电影的发行方对于这部电影的质量特别的有自信。
1: 哎，真的，
0: 他觉得就是我的电影，只要你们来看，一定都会有很好的口碑。我不需要在这之前做很多的什么，又是流量啊，又是引起你们的关注，不需要，我直接拿作品说话。
1: 我的天哪，这份自信啊！属于是实力派，
0: 好 man 的感觉，
1: 好厉害，好厉害。
0: 而且空枪呢，之前两天其实我也看到了他的这个预告片，哎，其实真的还蛮吸引大家去看的，
1: 是吧？他讲什么呢？其实就是讲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然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就朱一龙饰演的这个打工仔啊，叫万子强啊，强哥啊，一心想要改写命运，然后在结识了空姐，就是最近新进的那个百花奖影后魏诗雅之后啊，两个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呢，就让他愈发的疯狂，也将他和那个富商梁家辉饰演的那个富商推向了更深的这个漩涡当中。然后与此同时呢，咱们这个特别帅的帅哥警察谭健次饰演的，然后和香港的那个李世化饰演的警察，就是坚持对他进行调查。两地警方呢联手行动，然后正邪较量，一触即发。
0: 这一次应该也算是2岸3地哈，很多的这个老戏骨，包括老中青三代啊，
1: 对，哎，豪华阵容，
0: 对，互相的这个演技的碰撞，
1: 是的，
0: 着实其实可以拉满大家的期待。
1: 哎，是的，演技盛宴。
0: 好了，这个最近呢，这个暑期也快要过去了哈，电影院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好看的电影。如果哈，想要把自己的接下来的这个暑期生活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哎，看电影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1: 是的，明天可以走进电影院过节了啊。
0: 好了，11点26分，我们一会儿呢要进到广告，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呢，跟大家不见不散，我们接着聊天。
1: 好。

0: 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4: 好了，11:3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5: 我是晨曦。
4: 哎呀，真的是360行，每一行其实都很心酸，都很辛苦，
5: 确实也
4: 是都没有轻松的。很多的朋友呢，这天气这么热，在户外还在工作的啊，就要饱受这个高温的炙烤，很辛苦，很辛苦。
5: 还有的朋友呢，可能是要面对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客户啊，让你改个5到10遍的这个 PPT 啊，还有的这个朋友啊，上班的时候可能要面对不同的群体啊，各种要求啊，
4: 而且要处理各种的难题
5: 啊，还要上夜班啊，等等等等。
4: 所以呢，真的是就是大家千万就有些时候看网上说，哎呀，什么什么工作很轻松啊，哎呀，什么什么工作很轻松啊，其实没有一样工作是轻松的。
5: 哎，是的，
4: 就大家普遍认为，哎，你坐办公室，打打电脑，回复，这个就类似于客服吧，这个很轻松吧？真不轻松。
5: 那就各种各样的投诉，或者各种各样的跟你讲，我跟你讲这个事情，
4: 我跟你讲
5: 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4: 最近啊，有一条热搜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市民打12345投诉，
5: 投诉什么呢？
4: 投诉很多很多，这个话题轮番登上热搜，大家不要以为在办公室就是做做电脑啊，
5: 接接电话，
4: 回复接接电话，客服就很轻松，不轻松。你要知道他面对的都是什么样的问题。
5: 比如这一条，
4: 有一位朋友说了，哎，你好啊，哎，你好，我要投诉啊。
5: 你要投诉什么呀？
4: 投诉什么？我跟你讲啊，我最近晚上睡觉啊，我睡不着啊。
5: 你好，请问是因为什么原因让您睡不着？
4: 为什么原因？为什么原因？还不是因为那个月亮的亮度太高了吗？干扰我这个夜间休息，影响我的夜间睡眠。你能不能这怎么搞啊？这个月亮这么亮，晚上亮，你给我把它。给我把它调暗一点。
5: 不是，这位先生，您说的是正常的话吗？
4: 什么说的是正常的话？什么这是什么
5: 不正常的话？您说外面月亮太亮，
4: 月亮太亮，你给我想办法处理一下。你是不是便民电话？
5: 我给你
4: 是便民电话吧？
5: 先生是这样子的，我给您想了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您把您们家那个房间的窗帘啊，全部拉上就可以了，保持室内一定要黑暗，没有一丝光亮，看不到一点点月光，不就解决了吗？
4: 你讲的我都懂啊，家里买窗帘的钱你给我付一下。
5: 买窗，
4: 哎，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啊，这是真的。
5: 你们家没有窗帘吗？请问？
4: 哎，这我就觉得月亮太亮，这，我轻易时无言以对啊。
5: 我知道不同的人他会有自己的睡眠习惯了，就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跟我一起，就是跟我的闺蜜嘛，出去看演唱会啊，出去到外面去住的时候，
4: 对
5: 我们俩的这个生活习惯就不一样，我必须要有一点点月光透进来，我才能睡着，
4: 对
5: 我才有安全感。他不行，他是一点点光他都不要，他跟这位朋友很像。
4: 你说月亮他就这样静静的在天上，他也没招谁惹谁啊，
5: 就是啊，
4: 是不是？这位朋友，下一次就是咱是不是如果咱买个眼罩呢？
5: 哎，也可以啊，
4: 对吧？
5: 他后来说眼罩你帮我报销一下，
4: 好吧，眼罩也行啊，是不是啊？随着这一条话题，
5: 就是你买个窗帘不就行了吗？
4: 对，曝光了之后，其实很多的网友又挖出了更多的奇葩的诉求， 嗯，比如有的人说，嗯，哎，我小孩啊，
5: 考试不理想，
4: 对，
5: 能帮忙重新组织一次考试吗？
4: 哎呀，我小孩啊，这个平时上学都挺好啊，这个今年这个高考分数考得不理想啊，你这个能不能你重新啊再组织一次考考，让我小孩再考一次呀、啊？
5: 我真，你真敢问出来。
4: 所以我跟你讲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投诉啊、嗯、其实很多的网友也是有自己的担忧，嗯，就是你看起来这种毫无意义的奇葩的诉求，嗯，有些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在消耗我们宝贵的这种资源。
5: 那当然了，嗯，还有的要帮忙，你帮我查一下我老公的工资，
4: 嗯。哎，这个我教你方法。
5: 什么方法？
4: 趁你老公晚上睡着了之后啊，嗯，翻他的手机就行。
5: 那不行、啊、每个人现在谁还只有一份工资啊，对不对？他可能有别的赚钱渠道呢。
4: 不，你看他的那个短信嘛、啊、你看他的那个就是
5: 查一下他的银行
4: 卡号，对，银行打短信嘛。对不对？这个可以的嘛。嗯啊，说实话，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困难的群众真正需要求助的，他们需要有一个畅通的通道、啊、
5: 对。
4: 哎，如果都是被这些奇葩的诉求占据了的话，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占他们的一个求助渠道。
5: 是的，你们就是他们是把这些就是热线啊当成了免费的树洞、嗯、你反正闲着没事嘛，你打电话就消磨时间嘛。
4: 是，
5: 你是把公共的通道当成了个人的情绪宣泄口。嗯，你这不就是影响到其他就是真的是有需求的人了吗？
4: 没错，而且你要知道这一类、
5: 啊、还有人说大盘鸡放土豆，
4: 大盘鸡放放土豆，其实这个之前在短视频上已经新疆的网友都已经实锤了， 是放土豆的大盘鸡、
5: 啊、
4: 对吧？
5: 我们到新疆两次了，那当然是要放土豆。
4: 对啊，所以有些时候这个政务的热线啊并不是给大家去聊天啊，或者是去做一些奇葩诉求的这个免费的树洞。
5: 没错，嗯，不要占用大家的公共资源。
4: 是、嗯、千万不要把这样的一个公共通道当成个人的宣泄口。
5: 是的，
4: 嗯，好吧，我们也呼吁大家，公共资源有边界，公众诉求
5: 更要有底线。
4: 11:36，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0: 听到这首歌来自卓林蔡依林的 Pillow、翻译过来是枕头的意思。其实这首歌是一首向爱人告白的情歌，
1: 小甜歌，很浪漫、
0: 就好像把爱人形容成我们每天晚上睡觉都离不开的枕头一样，时时刻刻贴在我们的身边。
1: 是的，
0: 哎呀，七夕也快要到了嘛，
1: 就是明天嘛。
0: 七夕情人节大家有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呢？
1: 如果你们不知道要去哪里的话、接下来我们给你推荐一下。
0: 是2026年的七夕明天就要到了。
1: 是的，
0: 在我们安徽呢，各地也是捧出了中式浪漫的好戏，很适合情侣们去约会，
1: 好友
0: 小
1: 聚，
0: 家人闲逛。
1: 是的，而且呢，在这个晚风初凉的这个夜晚，收藏温柔的时光，特别的美好。
0: 像我们这个合肥辉源，就举办这个星河乞巧夜。因为七夕节也叫乞巧节嘛。
1: 是的，
0: 所以叫乞巧夜。七夕主题夜游浪漫来袭，
1: 晚风水集啊，乐队演唱啊，非遗鱼灯啊，红绳千元啊，等等，这个精彩的就是轮番上线嘛。带着大家一起沉浸式的感受七夕中式的浪漫。
0: 活动呢，全程将会围绕七夕传统的民俗体系来精心设计，而且将会在8月19号的下午的5:30哈，在睢溪石板街街西青年染艺茶室庭院来开启。涵盖古风迎宾啊，乞巧竞技啊，
1: 民俗
0: 手
1: 工体验等等环节，
0: 是
1: 就是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来感受中式浪漫和非遗手工的魅力。
0: 好了，在咱们富阳啊，夜游富阳双清湾七夕限定活动也是浪漫上线啦。
1: 比较适合这个情侣一起去约会啊，或者说一家人去那边遛娃，闺蜜出行啊，都很适配。七夕当天呢，还有限定的拍立得福利，可以约上他一起赴一场浪漫之约。
0: 而咱们的影上也是推出了七夕的限定国风文旅系列的惠民活动。
1: 没错，以这个古园啊、灯景啊、美食啊，还有潮影和为载体，串联上日夜雅致的景致，邀请大家共赴一场古今相融的中式风雅之约。
0: 还有就是8月16号，也就是上周日的时候啊，大家呢如果去到了这个安兴茂水镇啊，大雅毗邻人家呀、都会发现有很多这个七夕的限定的活动。
1: 对对对，国风游园、青年交友、全民欢歌啊，浪漫烟花，对吧？沉浸式的来解锁传统七夕的全新玩法。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马鞍山哈，8月22号，马鞍山大剧院将会上演苏州芭蕾舞团的原创舞剧《鹊之桥》。
1: 就是以芭蕾艺术全新演绎牛郎织女的经典传说，让这个神话呢跳出固有的框架，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
0: 哎呀，接下来就要说一下我的老家了啊，
1: 芜湖。
0: 七夕期间，芜湖也为大家准备了多场免费公益文艺演出。
1: 就是此外呢，8月23号的晚上7:30，中山路步行街啊，芜湖啊，芜湖市的中山路步行街的中区广场，还会上演百场黄梅畅享百家景区活动，邀您一起共赏戏曲雅韵。
0: 此外哈、七夕节如果大家来芜湖的这个鸠兹演艺小镇呐、古砧灯火，璀璨烟火，中式的浪漫就藏在小镇的夜晚。
1: 而且还有千年非遗打铁花，千度铁水凌空洒落，化作漫天碎星火树银花。你想一想，晚风啊，古街啊，还有漫天的烟火啊，和身边的爱人一起并肩等候铁花盛放，这个氛围感是不是拉满了？
0: 寄西人里的千年古村也将会在8月19号晚上开启来人里过七夕的夜游活动。
1: 对，活动呢是从晚上6点开始，包括黄梅戏、鱼灯巡游、烟花秀等等，邀您在白墙黛瓦之间感受中式的浪漫。
0: 当然了，在天柱山附近的朋友哈，天柱山七夕情侣专属福利浪漫来了。
1: 对，8月19号当天呢，全体的情侣朋友夫妻啊也可以啊，可以享主峰景区门票双人零元畅游啊、
0: 还有就是免门票。
1: 对，而且即日起到8月18号，就是通过天柱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就是他实名预约零元情侣票，七夕当天呢，凭身份证或者是结婚证完成情侣互动这个核验的啊，可以领取就是免票凭证，可以和心爱的他共赴天柱山浪漫之约。
0: 是七夕节如果没有什么计划的话，带着你心爱的那个他一起去爬山。
1: 是的，
0: 七夕呢，如果大家来这个宿松指凤乡凤阳生态旅游度假村的话哈，也会发现七夕古寨山水浪漫音乐会正在浪漫开启
1: 啊，氛围感拉满了，多重浪漫体验一站式解锁，好像还有篝火晚会啊，烧烤盛宴啊，沉浸式的音乐会。 8月17号到19号呢，在黄山，也有七夕主题日，
0: 没错，
1: 在这个黄山翡翠谷景区连开3天，全新的东方爱神翡翠仙子 IP 首秀，全天 NPC 沉浸式的互动，鱼灯飞移巡游，山水音乐嘉年华，七夕限定烟花秀，
0: 没错，
1: 和家人来和爱人来都很合适，属于遇见自己的那份心动嘛。
0: 晖风婉约，处处都是心动啊，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也祝大家七夕快乐。好了，接下来跟大家就分享两首情歌。

0: 购机来电信，归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中午12点，午餐的时间到。我是陈楚生，我的午餐已经准备好了，你的呢？快来一起开动吧。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欢迎大家在12:00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现在呢，此时此刻又到了我们一起运动一下的时间啦。
1: 是的，要进入到的是
0: 脑袋
1: 翻滚吧。
0: 今天脑袋翻滚吧还是两道脑筋题哈。
1: 好的。
0: 大家呢，如果一会儿听题之后觉得我知道正确答案，可以通过我们场外互动的方式直接留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1: 怎么样，今天是我先来还是你先来？
0: 可以，你先来也可以啊。
1: 今天要不然上点难度吧。
0: 上点难度啊，我就喜欢听这话。
1: 化学
0: ，
1: 大家上学的时候都学过啊。
0: 啊，
1: 我不是让你们背里面的元素
0: 啊，元素周期表。
1: 不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化学元素当中，请问谁最有思想？
0: 化学元素当中谁最有思想啊？
1: 对的。
0: 哎呀，化学元素周期表我都忘记了。
1: 还是让大家把这个记忆拾起来说
0: 啊，你这变着法儿的让大家回忆化学元素周期表啊。
1: 化学元素当中谁最有思想？
0: 好，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直接留言互动发送给我们。
1: 我觉得这题蛮难的，应该没有朋友会答对。
0: 我们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小聪明啊。
1: 好的。

0: 好了，元素周期表啊，
1: 嗯，
0: 里面最有思想的
1: 答案就是钠，
0: 是钠，
1: 因为文章的中心思想都要归纳。
0: 哦，
1: 归纳，
0: 所以钠是最有思想的，
1: 最有思想的。
0: 好了，那来听听看我今天的我这道题哈。
1: 好的，
0: 我今天的这道题呢，其实不难。
1: 嗯，
0: 啊，飞刀表演，
1: 嗯，
0: 大家都看过对不对？
1: 嗯，
0: 都看过对吧？小明，
1: 嗯，
0: 向三个人来扔飞刀，
1: 嗯，
0: 分别是甲、乙和丙，但为什么每一次受伤的都是甲，每一次扔到的都是甲？
1: 小明向他们三个人
0: 扔飞刀，
1: 扔飞刀，
0: 对，
1: 为什么每一次受伤的都是甲？
0: 为什么都是他？
1: 嗯
0: 嗯，
1: 为什么每一次受伤的都是甲？
0: 为什么
1: 三次都是扔到了甲的身上？
0: 对，为什么？
1: 好吧，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
0: 哎，分享好听的歌哈。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今天逛街，听到阿小木老板在做宣传，高音喇叭里不断的传来，
3: 本店清仓处理，一律2块钱，2块钱你买不到吃亏，2块钱你买不了上当，2块钱就能拥有本店任意商品。
4: 老板，给您2块钱。
3: 哎，这位客人随便挑啊。
2: 于是黑小米把阿小木门口的高音喇叭给搬走了。
3: 哎，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好了，12:16，请问啊，小明呢在表演飞刀，然后呢他同时向三个人来掷自己的飞刀，分别是甲乙丙，那为什么每一次受伤的
8: 都是甲
7: 呢？
8: 他们俩有什么
7: 有仇是不是？
8: 私仇吗？
7: 不是，小明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表演者
8: 啊他不是公报私仇，
7: 他绝对不会公报私仇的。但为什么这个飞刀哈，这每一次不偏不倚都能扔到甲？
8: 哦，我知道了，那可能是乙和丙他们私底下做了手脚。
7: 哎呦，也不对，
8: 也不对是吧？
7: 哎，问题就出在这个刀上。
8: 那还是做了手脚呀。
7: 小明扔的这个刀，叫指甲刀，指甲刀。
8: 每次都是指上甲是吧？
7: 是啊，所以每次受伤的都是甲了。
8: 还好还好，指甲刀它受伤呢也不是很大，
7: 创面比较小是吧？好了，12:17，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当然一会儿时间回来，我们就要进入每天
8: 懂多一点。

0: 好了，12:26，很多朋友都在午餐的时间段哈。
1: 嗯，
0: 哎呀，这个日常饮食啊，其实真的是一个大学问。
1: 是的。
0: 如果你饮食吃的不对的话，会导致身体出现慢性的炎症，尤其是促炎饮食，
1: 伤脑又伤心。所以哪些是这个促炎的食物？而且呢，我们天天都不是很清楚，却在吃。
0: 哎，所以呢，今天我们每天懂多一点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五类让身体发炎的食物，可能你天天都在吃的哦。
1: 是的，因为研究发现，频繁促炎饮食呢，会显著提高痴呆症的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和饮食炎症指数最低的那群人相比，促炎性饮食指数评分最高的人群，患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风险会增加88%。
0: 哇！
1: 同时呢，促炎食物摄入越多，心力衰竭生物标志物的水平就越高。
0: 长期使用促炎的食物呢，会使人体处在这个慢性炎症的环境当中。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的环境当中，不仅会让身体组织处于反复损伤到修复的这个状态里面，同时还可以增加这个癌变的风险几率，还会降低整个免疫系统的功能，导致识别清除肿瘤细胞的能力异常，进一步增加癌症的风险。
1: 对对对，而且呢，还有研究证明，慢性炎症和很多的慢性病它是相关的。肥胖啊，二型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啊，还有慢性的呼吸道疾病，牛皮癣等等。
0: 可能啊，你每天都在吃的有五类就是典型的促炎的食物。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对，第一个就是过量的红肉。
0: 哦，
1: 红肉的饱和脂肪酸它的含量很高，摄入过多呢会增加炎症的反应，所以不可以贪嘴。吃红肉可以，但是要适量，每人每天呢控制在不超过一个手掌大小的量。
0: 哦，
1: 是的。第二个就是加工类食品。经过精加工处理的肉制品，好像腊肠啊、热狗啊、火腿啊、培根，就这些，它是富含饱和脂肪酸，会加重我们身体的炎症刺激。
0: 是，
1: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肉类，尤其是鱼肉、白肉，代替这些加工的肉制品。还有一个，这应该有很多朋友拒绝不了的，高糖食物。有研究发现，高糖食物可以通过扰乱我们的肠道菌群环境，诱发慢性炎症，所以甜饮料啊、甜面包啊、甜蛋糕啊等等等等，咱们还是少吃一点吧。
0: 是。
1: 再一个就是高反式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蛋黄派、珍珠奶茶、炸薯条、薯片、糕点、饼干等等，同样会促进体内发炎的发生和发展。还有一个就是油炸食物，因为油炸食物摄入减少的话呢，就是研究会发现体内的炎症标志物也会减少。大量的去吃这些油炸食物，因为它那个是反复煎炸过的油，含大量的饱和脂肪酸，高温油炸过程还会产生这个反式的脂肪酸。
0: 以上呢
1: 对身体都不好，
0: 都是我们平时比较常见的一些抗炎的食物哈。那有没有就是就促炎的食物啊？
1: 对，
0: 那有没有什么抗炎的食物呢？
1: 有啊，
0: 当然也有。
1: 嗯，
0: 一会儿的时间我们来分享。
1: 好。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抗炎食物的清单又会有哪些。
1: 大家一定要收藏一下。按照三大营养素分类来看的话，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当中都是有抗炎食物的。比如说全谷物、小米、玉米，还有燕麦、荞麦、糙米、黑米、藜麦等等，都是抗炎的最佳选择。中间选择的话，如果你觉得前面那些好像不是特别喜欢吃啊，你可以吃一些薯类食物，红薯、马铃薯，还有芋头、山药，都可以。促炎选择的话，就是升糖指数比较高的精致碳水了，尤其是糯米团、油条、油饼、炸糕等等，咱们还是少吃一点。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多的食物有哪些呢？坚果，还有鱼油、菜籽油啊、亚麻籽油、橄榄油、玉米油、大豆油、花生油等等等等。然后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食物有猪油、肥肉、棕榈油、黄油等等。反式脂肪酸含量较高的食物，它是经过高温油炸的食物，或者说使用反复煎炸过的食用油制成的食品，所以还是要少吃。当然了，在抗炎饮食当中，蛋白质的来源最好是鱼，还有家禽、鸡蛋、大豆食品、坚果等等，少吃加工的肉类。最佳选择，抗炎的最佳选择就是鱼肉，那中间选择呢就是禽肉，促炎选择就是过量的红肉，还有加工肉制品。当然了，控制这个慢性炎症还需要我们积极的去运动啊、锻炼呐、还有就是远离杀虫剂、有机溶剂等环境，及时的治疗急性感染和这个饮食形成合力，然后呢将控炎效果最大化啦。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好了，12:49，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嗯，我是晨曦。
0: 今天午间的两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是的，
0: 我们明天再见喽。
1: 下午的工作啊，继续努力哦，明天再见啦。
2: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嘿，你怎么好像有点犯困呢？有时间小睡10分钟，没时间就来杯提神饮品吧。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陈楚生。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5: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秋意正浓，天高气爽，总忍不住想出门吗？是的，这是最近很多朋友的一种共同的想法啊。前段时间好像还蛮凉快的，然后这几天又有点热了，大家呢就喜欢在傍晚，哎，太阳下山之后出门走一走，那种感觉舒服的别提了。这其实就是身体在催着你去充电。研究证实，在公园这样的户外地方待20分钟，压力激素皮质醇就会明显下降。上午呢，去晒晒太阳、走一走，还能补上秋天减产的快乐激素血清素。其实不用跑步，也不用远行，一条落叶小路就是你的天然疗愈场。怕晒的朋友可以把时间调整在傍晚，这个太阳落山之后，会别有一番风味。这个秋天不要忘记去周边的公园打个卡哦。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就在前天，第七届的腾讯音乐娱乐盛典正式的举行了。最终的获奖名单，我们看到周深一个人独揽了年度男歌手、年度演唱会，还有公告牌国际影响力歌手三项大奖，也算是当天晚上的大赢家了。同时他的作品好风起还入选了年度十大金曲。还有一位非常亮眼，就是汪苏泷，他拿下了年度制作人奖项，他的 IP 形象素龙也获评了年度 IP。 另外歌曲像晴天像雨天同时入选了年度十大金曲。当天晚上因为他在北京鸟巢举办演唱会，所以没有办法分身去领奖，他派出了自己的 IP 素龙去领奖，这也是一个蛮大的亮点。还有其他的一些歌手，比如说任嘉伦拿下了年度最佳全能歌手、年度最具影响力唱跳歌手等等一些奖项。反正呢，这样的一次颁奖，我看了一下，奖项覆盖了唱跳、vocal、团体、金曲多个维度，每一份荣誉都是对过去一年音乐作品的盖章认可，也算是这些歌手的高光时刻了。你喜爱的歌手和歌曲有上榜吗？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今日热搜词。

0: 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暑期档有一部国产动画电影突然火了，叫做牛来。它火的原因啊挺莫名其妙的，不是因为制作精良，不是因为其中的剧情多么的了不起，而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制作反倒是引起大家的关注。粗糙到什么地步呢？甚至大家觉得这个影片不应该在院线上映，就哪怕是在互联网上你看到都会觉得过于粗糙，它怎么就成为一个电影上映了呢？但就是因为这份粗糙意外的爆火了，票房暴涨超1000倍。这个牛来啊，它不是说我们常规意义上的烂片儿，它更像是一场耗时5年纯手搓的非典型创作。建模粗糙，画面崩坏，剧情松散，连字幕还有错别字，全片没有工业化流水线的精致包装，完全是零团队低预算的原生质感。它的爆火真的不是因为影片的质量多好，更像是观众找到一个宣泄口，厌倦了特效堆砌却毫无灵魂的流水线作品，借这场荒诞的观影狂欢，完成一次对过度精致化工业的一个叛逆吧。当然据说也有一些人是股民，冲着牛来这样的好彩头进场打卡。所以这部电影的爆火呢，并不是说这部电影有多好看啊，说它质量赢了，并不是，可能是它的情绪价值赢了，就是观众审美疲劳之后的一种反向叛逆。热闹终会落幕，但这场奇葩的院线逆袭确实也给整个影视行业上了生动的一课。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很多朋友早上赶时间啊，涂完防晒直接用气垫就出门了。所以选气垫不光要看妆效，还要同时能养肤，毕竟它贴在脸上一整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毛戈平的奢华鱼子酱气垫，含有鱼子酱精华成分，上妆的同时也在养肤。今天我们说价格啊，正装14克加一个替换芯14克，相当于买一送一，有801和802两个色号可以选。今天的福利价值只要199，而且我们还额外加赠一个 CPB 的隔离小样12毫升。这款的气垫粉质非常细腻，上脸就是很自然的光泽感的妆效，它不是油光，是皮肤保养的很好之后透出来的光泽，遮瑕力日常够用，脸上的暗沉浅色斑点薄薄一层就能遮个七七八八。持妆方面呢表现非常不错，一天下来不容易斑驳，也不容易卡粉。801适合偏白肤色，802适合自然肤色，大家都可以去选择，而且上脸不假白。替换芯的设计也非常的贴心，一个用完了赶紧换上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全新的气垫了。今天199到手正装加替换芯，还赠送 CPB 的隔离小样。马上就是七夕了啊，送给女朋友啊，犒劳自己啊，都特别的合适。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抢购啦。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啊，咱们安徽的一座小车站在社交平台意外走红了。刚开通不到两年的宁国南站，站台成为了广受追捧的山水画取景框，很多的游客纷纷晒出美照，夸赞在站台就能看到一幅幅水墨画。这个站台的设计巧妙地把自然景观融入其中，透过框架，乘客可以看到远处的青山、林海、民居，还有蜿蜒的钢轨，层层入境，极具皖南特色，真正做到了人在站台，却像走进了山水画展。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奇思妙想，但是却无限放大了这样一个景色的美丽。当一个站台都可以成为一个游客打卡的很出片的一个很美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其实美从来不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就在我们身边。它可能非常的微小，但是真的需要我们用一个会发现美的眼睛去寻找到它。

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主题曲《会之音》正式上线了。千年戏曲藏着华夏独有的浪漫与风骨，代代弦歌不绝，只因总有一群懂戏爱戏的人奔赴而来，以旋律为桥，以戏韵为脉，唱出每一位热爱戏曲的普通人跨越山海寻觅同频的赤诚。这首《会之音》在编曲当中融入了戏曲声腔和民族器乐元素，搭配现代流行音乐，把传统戏韵和当代的审美有机的衔接，由戏曲之音代表共同献唱，也献给所有热爱戏曲的每一位朋友。愿于真真流光之中看见热爱的模样，也愿每一份赤诚坚守都寻得声声回响。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全季一共是11期，目前正在 CCTV 11频道每周五的19:30热播。感兴趣的对戏曲感兴趣的戏迷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Hello， 特别关注。
4: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最近啊，央视曝光了一条黑色产业链，市面上大量9.9元包邮的廉价软手机壳，竟然是由废弃针管、输液管等医疗废物制成的。这种东西你拆封的时候就会有一股刺鼻的气味，这正是一级致癌物苯严重超标的一个危险信号。塑化剂是可以通过汗液溶解后经皮肤渗透的，手机充电发热的时候有害物质也会成倍的释放。所以呀，请大家一定记得，这些包装没有厂名厂址，没有执行标准，没有材质说明，手感发黏、易掉色、边缘粗糙的产品一定要坚决避开。其实手机壳现在很多人说不要用，为什么？说咱花那么多钱买一个好点的手机，好不容易变轻薄了，哎，一个大的厚重的手机壳直接给它套上，就是它轻薄的功能瞬间就没有了。不过也有朋友说，我经常摔手机，没有这个壳保护，确实也是心里很不安稳。如果大家一定要用，优先选择液态硅胶或者是 TPU 材质的手机壳，它们通常呢是手感很柔软，没有异味，而且呢会执行 3C 认证，执行国标的产品，对于那些外观花哨但是价格特别低廉的什么9.9元包邮的产品，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呀。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2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哈喽，我是陈楚生，感谢你支持我，现在时间下午两点。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二，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为您揭榜。
6: 浙江音乐调频，安徽音乐广播，重庆音乐广播，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西音乐广播，甘肃青春调频，贵州音乐广播，湖南电台音乐之声，湖北楚天音乐广播，黑龙江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江西音乐广播，吉林音乐广播，宁夏音乐广播，青海交通音乐广播，上海动感101，四川岷江音乐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陕西音乐广播，山西音乐广播，新疆音乐广播，全国21家省级音乐广播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5: 中文原创歌曲榜这个月呢，带您都在分享全国榜第37期的十强入围歌。这首歌来自阿令黄丽玲的《幸福在歌唱》，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歌。那整首歌呢，围绕的就是离别、遗憾、自我疗愈这些主题来展开。它讲的是历经伤痛之后，怎么样学会释然，在回忆当中重拾温暖跟希望，当然也传递出一种悲伤之中啊，还有力量的内核。编曲以细腻的吉他搭配舒缓的弦乐啊，旋律非常的婉转绵长的，层次呢很柔和，很有张力。阿令嗓音呢很有厚度跟温度的，歌曲的音域跨度达到16度。那么他凭借精湛的真假音的转换，把歌曲当中的深情和治愈感全部唱出来了。阿令的这首歌《幸福在歌唱》。

0: 全国21省音乐电台联手网易云音乐共同打造中文原创歌曲榜。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温旭飞说，歌声温柔有力量，阿令啊，这首歌听起来真的很像，旋律缓缓在流淌。继续来接棒的歌手来自香港的 MC 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啊，歌词写男人有泪不轻弹，就作为整首歌的内核了。他讲男性朋友在失恋之后往往故作坚强，强忍脆弱，心境其实特别矛盾，想找一个地方好好发泄一下的，那眼泪和秘密呢埋在心底里啊，成年人的隐忍和自尊嘛，大家都懂的。编曲呢用了钢琴加弦乐的铺底啊，旋律非常的压抑深情，搭配了 MC 张天赋的很有感染力的嗓音，唱腔也很有张力啊，演绎他内心的挣扎和逞强。 MC 张天赋的这首歌《男人怎可以》。

又想到一首可以跟他呼应的 MC 张天赋的歌坛前辈刘德华当年的那首歌了，男人哭吧不是罪。山一传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中文原创歌曲榜重磅来袭，带你拯救歌荒。
3: 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锁定
2: 安徽音乐广播
3: 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下载网易云音乐，搜索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喜爱的原创歌曲点赞助力。
4: 中文原创歌曲榜继续为您揭晓榜单，全国榜第37期的十强入围歌里，陈势安这首歌《我坠落你自由》，非常伤感的一首流行抒情歌，它讲的是感情走到尽头有一些拉扯，那也有心底的释然，一方呢深陷回忆没办法抽身，另外一方呢早已抽身奔赴新的生活，这个落差感就是爱而不得的心酸嘛，就直白来讲一讲单向执念的无奈啊。编曲用沉缓的钢琴来铺垫情绪，搭配非常低沉的弦乐烘托这种压抑的氛围，旋律呢起起伏伏，贴合一个人失恋的心境，陈势安标志性的厚实的情歌嗓在这首歌当中感觉就是讲故事的感觉特别强，浑厚的唱腔把这种心碎啊不甘心啊

0: 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深夜路灯说，这样的一首歌《城市爱》，一字一句都戳中独自困在回忆当中的我呀，听起来你的语气就相当的委屈，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一些安慰了。继续听到的是陈卓璇和艾热合作的一首歌，叫《无风带》啊，也是全国榜37期当中的十强入围歌。用这样一首歌来比喻情感的困局，讲一讲爱意消散之后的遗憾跟追问。那歌词写爱是爱消失的过程啊，觉得相当的戳心的。编曲呢很清冷的氛围感拉满了，而且呢它的电子风非常的简单，跟舒缓的节奏交织起来，就烘托这种纠结的情绪。陈卓璇的嗓音呢非常的细腻，艾热的声线很粗粝，这样两种不同的风格有反差感啊，情感的张力也相当的高级。这首歌《无风带》。

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歌啊，一个人唱总是差了点意思呢？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回响。而且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了。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啊，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啊，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您联系的。所以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啊，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红娘黑小米跟月老阿小木抱怨：
2: 爷爷，
3: 哎，
2: 现在来拜我们月老祠的人可越来越少了。
3: 他们啊，都去拜土地庙了。
2: 为什么啊？
3: 人家是管房地产的，没房子，这红线可怎么牵呢？哦。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力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感谢您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那我们今天周二为您揭晓的是全国榜第37期十强歌啊，中文原创歌曲榜。继续下半段，这首歌陈妍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双声，带来这首歌叫草莓。整首歌都是清甜青涩的这种少年暗恋感，草莓作为心动的一种意象呢，描写小心翼翼藏在心底里的那份欢喜啊，细碎的心动小事情都揉到词句当中，青涩害羞，纯粹柔软。编曲用了轻柔的木吉他搭配细碎的合成音效，节奏很舒缓很清甜，好像初夏微风一样干净的清爽的。双声的咬字轻柔细腻，真假音的转换也非常的自然流畅，暗恋时候的甜度恰到好处不腻人。双声陈妍希的这首歌草莓。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原创歌曲榜，好歌应该被听见，应该被听见。
1: 来看我们节目微信平台听众青柠气泡说，这个轻柔的唱腔搭配清新的旋律，哇，这个细碎的温柔啊，久久消散不去了。继续来接棒，邹佩佩、童子玲的雨啊，借连绵的雨季承载藏在心底里不敢说出口的那个心动和喜欢，两个人之间拉扯试探的情愫啊，都是欲言又止的心事。编曲呢走舒缓的 R&B 的曲风，轻柔的钢琴搭配细碎的雨声的音效，节奏非常的慵懒松弛，氛围感啊就是潮湿的温柔的。邹佩佩呢这种细腻的软糯的声线呢，就像我刚刚讲的，跟这个氛围感非常的贴合，而且她的气声运用的也非常的棒了。邹佩佩童子玲的雨啊，中文歌曲榜的全国榜第37期的10强入围歌。

0: 全国21省音乐电台联手网易云音乐共同打造中文原创歌曲榜。
1: 听众吴翔听雨说，这个软糯唱腔真的是把这种拉扯的心动都写得非常的详细了，就很生动，对不对？好了，继续来接棒的歌手 Mac 曾比特带来的问剑。之前热播的电视剧呢，雨霖铃的插曲哦，编曲是由二胡啊、古筝啊、混搭摇滚的吉他、贝斯、弦乐呢一起柔和而成的，可谓是国风古韵碰撞摇滚张力。尤其你一会儿听到副歌的时候，你觉得气势磅礴啊，就是很有江湖感啊。对比这样的武侠剧啊，曾比特的嗓音呢高亢明亮，少年感很足，爆发力特别强。问剑曾比特。

0: 街头暗号，
1: 中文原创歌曲榜。
0: 你是自己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了，网易云音乐和全国21家音乐电台带着一箩筐的原创歌曲一起来啦！
2: 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0: 原创音乐人集结，安徽音乐广播，安徽唯一报名通道，官方微信回复原创歌曲，马上上车。
3: 江湖打马克说，我听这首歌就感觉好像是看了一场快意恩仇的武侠片，热血荡气回肠。来了，继续来接棒的歌手黄子弘凡，亲爱的你好久不见。这首歌呢是一个温柔叙事的抒情作品啊，讲一讲久别重逢的这个心情啊，藏着克制的思念啊，欢喜，当然没有浓烈的情感状态了啊，久别之后呢会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感觉。编曲呢用柔和钢琴搭配轻缓的弦乐，曲风听起来很干净，它的留白也是恰到好处的。黄子弘凡的声线在这首歌当中，他的声音设定啊就是温润清亮，把重逢时候那种忐忑的又有点小心动的心境啊诠释出来。黄子弘凡这首歌《亲爱的你好久不见》。

好了，我们就在这首歌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解绑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那相约在明天下午2点为您揭晓全新一周新歌榜的排位，咱们到时候见，拜拜。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3: 现在是下午3点了，午后时光已经过半，快快抓住它的小尾巴，别让它白白溜走了。我是一直都在和时间赛跑的陈楚生。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6: 要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我们从小呢就被教导说要敢说话，要会表达，要善于沟通，但长大以后呢，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到，真正那些很通透活得很舒服的人，往往都懂得适当的时候少说话，保持沉默。最近呢，生活中哪些情况要尽量少说话，这样一个话题又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有网友留言说，长大以后最大的成长就是学会管住了自己的嘴，话多在很多时候未必是优势，而懂得闭嘴才是保护自己善待他人的智慧。那今天这提前前面半个小时，我们也不聊什么大道理，来聊一聊最真实的生活场景。我们一起盘点一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哪些时刻一定要管住嘴少说话，也欢迎大家来留言互动。

今天听到的一首歌，林忆莲带来的《词不达意》。很多人会觉得少说话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内向，就是社恐，甚至是不合群，但其实呢完全不是。真正的少说话并不是不逞口舌之快，不做无效表达，不惹无谓纷争。心理学上经常说，人在愤怒的瞬间，大脑就会失去理性的判断，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脱口而出的话，经常会带着很多的戾气和攻击性。吵架、被误解、受委屈、忍不住想反驳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急着去辩解、吐槽和发火。这个时候呢，说出的每句话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很可能会伤人伤己。事后呢，你大概率都是会后悔的。冲动时刻的沉默不是认输，而是给自己冷静的时间。等到情绪平复，等到思绪清醒了，再沟通，再解释，我觉得这才是成年人最理智的选择吧。继续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照单全认》。

0: 品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吵架的时候我觉得最该闭上嘴巴，每次冲动完都会放狠话，冷静之后呢又觉得特别的愧疚，既伤害了家人又消耗了自己。没错，语言是双刃剑，温暖的话会治愈人，而冲动的话真的是会伤害人的。情绪上头的沉默也是一种很高级的自律。生活里最消耗人的就是家长里短，他人是非，那别人的私事，职场的八卦，旁人的争议，哪怕你知情，哪怕你有你的看法，都尽量少开口，不要去过多的点评，因为流言蜚语传得非常的快，多说一句闲话就可能给自己埋下隐患。所以人们都说

单依纯演唱的《有趣》。很多时候呢，朋友家人找我们倾诉委屈和烦恼，并不是想听大道理，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情绪出口。这个时候呢，最忌讳的就是滔滔不绝的你跟他说对错，或者你给他灌鸡汤，不停的说教。适当时候少说话，安静倾听，辅以温柔的陪伴，适当的共情，我觉得会比喋喋不休的开导更加的有用。所以沉默的陪伴往往比空洞的言语是更有力量的。另外呢，很多人习惯凡事都插一嘴，不管懂不懂都要表达自己的看法，会点评两句。但是呢，有句话叫做未知全貌不予置评，这也是成年人最基本的修养了。面对陌生的领域，没有看清真相的事情，别人的人生选择，你不要总是盲目的指点，也不要随意的去评判。这个时候懂得倾听，学会沉默，应该是比你在那夸夸其谈会更加体现你的格局。不知道不了解，不妨就安静的观望，少说少错，慢慢的沉淀自己。继续来听刘德华今天走过。

刘德华，今天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发来留言说，在职场当中最忌讳话多了，以前呢也很爱凑热闹聊八卦，经常会随意发表看法，后来发现所有的是非都是多说多错，所以现在学会了只听不说，省心又安稳。特别认同啊，成年人的世界，少掺和别人的事情，少发表无谓的言论，你会发现生活真的会干净很多，同样也会顺遂很多。还有这位朋友说，别人难过的时候，我以前真的特别的爱跟他们说大道理，后来发现对方仅仅只是需要安慰，他们不需要我说教，现在呢，我都会选择安静的倾听，少说话，多陪伴。是啊，真正的共情从来不是喋喋不休的开导，而是恰到好处的沉默和陪伴。所以人生的智慧从来不是说一定要能说会道滔滔不绝，而是懂得审时度势，适当的时候保持沉默，该开口的时候真诚的表达，该闭口的时候从容安静。在喧嚣的生活当中，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守住自己的那份清静和从容。这首歌来听，许茹芸《真爱无敌》。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15:30，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
3: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2: 来到我们今天的年轮说，此刻听到的这首恋曲1990，镌刻着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印记。我相信当旋律响起，旧时光缓缓的流淌，岁月也如同层层的年轮，会收藏我们曾经的相逢和离别。那这首歌是罗大佑为电影《阿郎的故事》创作的国语主题歌，

落在他的专辑《爱人同志》当中，整首歌啊没有一个爱字，却写尽离别、怀念跟时光无常。轻飘飘的岁月悄然走远，而那些难忘的笑脸会永远的留在这首歌里。那这首歌呢，也将亮相我们下一站年轮演唱会的舞台，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用心去找寻逝去的1990。

罗丹又带来的恋曲1990，让我们一起期待年轮演唱会现场的万人同唱，也期待在现场跟你一起合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和你最想跟我们分享的音乐故事。那下一首在舞台上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就一起送给你啦。

范玮琪带来的哲学家。我有一个朋友，明明他是很讨厌社交的人，但总会碍于面子，怕让对方失望，去见一些不想见的人，去参加一些不想去的聚会，然后呢就会把自己搞得非常的累，同样他也很苦恼，所以上次他跟我吐槽这个事情，特别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直言不讳地跟他讲，你一定要学会尊重自己的时间，尤其面对那些临时的邀约，你不想去你就可以直接说呀，你说今天不行，我已经有安排了，这又有什么的呢？永远记住，你的时间不需要通过有事情才可以获得使用权，哪怕你的安排只是在家里什么也不做，那同样也是你的时间，也是你自己的安排，所以你有权自己规划时间，你更加有权决定自己要去做些什么。继续来听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15: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来关注到这位朋友说，给自己定的新规则可以分析和复盘，可以制定具体的计划和目标，但是绝对不会审判自己。任何时候我都要记住，我站在我自己这边，我永远无条件的偏爱我自己。这个我特别的赞同，做得不好没有关系，暂时摆烂甚至是偷点懒也没有关系，我们不用事事都追求满分，也不用总是拿那种高标准严格的要求来为难自己。在低谷的时候呢，你也一定要记得要站在自己这一边，学会无条件的偏爱自己，真的是我们终身的必修课。这首歌来听，李佳薇《少年的歌》。

李佳薇《少年的歌》，时间到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陶晶莹带来的《走路去纽约》。小晶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紧绷的神经需要适时的休息，忙里偷个小闲。下午四点，我是陈楚生。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倾听新时代，
5: 倾听新时代，
4: 为爱大声说，
5: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
6: 八九五，
5: 公益主张。
7: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杜绝浪费。
1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6: 从青少年做起，
17: 从身边人做起。
5: 科学的健身知识，
18: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5: 多样的运动项目，
19: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1: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5: 专业的健康指导，
10: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5: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在公园里啊，有市民呢经常看到这样的身影：一些运动爱好者戴着手套在公园里爬行啊，一爬一顿，动作形似乌龟走路。这些小众的健身方式真的能够强身健体吗？人类呢，从四肢前进到直立行走花了几百万年，而这项热门的运动却把人打回了原形，爬行。公园里、家里甚至校园里都出现了爬行养生一族。那很多网友呢，也分享了自己尝试爬行的经历，感受四肢着地的魅力。那根据网友们的反馈，爬行运动呢，不但解压，还能够让人隐隐感受到远古的呼唤。爬行到底能不能起到锻炼的效果？相关专家也为大家分析爬行的利弊。在不少人的眼里，爬行运动经济有效，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其实呢，在咱们中国，爬行锻炼呢早已被人所接纳。爬行健身起源于华佗的五禽戏，通过模仿动物的爬行动作来达到健身的目的。五禽戏当中，虎式和鹿式就有类似的动作，有助于舒展筋骨。总结社交平台上爬行的流行动作，大致呢可以分为两类。第一个就是跪爬，以双手和两个膝盖来碰地，手和膝盖更替先后爬行的方式。它的姿态呢是头伸出，五指分离碰地，双臂和肩同宽啊，两个膝盖碰地与肩同宽。第二个姿势呢，就是手脚爬，以双手和两个脚碰地，手脚更替先后爬行的方式。姿态呢，就是头伸出，五指分离碰地，双臂与肩同宽，两个脚碰地分离约一肩半宽，脚前掌碰地，膝盖微微的弯曲。那爬行能够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除了让人回归原始，爬行运动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好处，首先它是缓解腰疼。自人类直立行走就开始出现了腰疼，如果说四肢着地，我们的身体重量分散，相对能够减轻腰部的负担。第二个就是协调全身肌肉，爬行是全身协调性活动，可以让一些平时很少使用的肌肉得到锻炼，强化全身的肌肉、韧带和骨骼。第三个就是强化我们核心的力量了， 英国《每日邮报》表示，这项训练不仅能够增强身体整体的强度，而且能够锻炼耐力和稳定性，从手腕到肩部延伸到臀部、脚踝和脚趾。爬行是用身体重量来维持肌肉的张力，类似于平板支撑等长运动。等长运动呢，是有助于增强身体的核心力量，还有就是有助于解压伸展我们的腰肢的动作。爬行的时候呢，自我放飞的感受有利于身心的放松，这也是爬行运动逐渐风靡的原因之一。所以呢，想问问各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大家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关于爬行这项运动想和胡歌进行互动聊天，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发了您的互动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三六五。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爬行运动。刚刚呢也说到了，爬行运动的好处是不可否认，但并非人人都适合这个动作。首先它可能会引发我们手腕的损伤，从上肢来说，如果要锻炼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腕啊，这个过多的支撑地面可能会引发手腕周围软组织的损伤，最终导致握力下降，引发手腕的疼痛，还有可能会造成关节的磨损。从下肢来看，爬行呢可能会引发膝关节周围软组织的损伤，比如说膝关节跪地式爬行会加重对髌骨软骨面的挤压，还有可能会对血压、心脏产生负面的影响。爬行运动的时候，我们屁股位置可能比头高，血液呢会在运动的时候啊集中的聚集到头部、心脏这些位置，患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有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如果说你有贫血或低血压的人群，即使是简单的蹲起就会出现头晕，而爬行运动需要将重心放低啊，爬行结束之后突然站起，很容易因大脑供血不足而晕倒。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要尝试爬行的话，专家呢也不建议大家盲目跟风练习。如果说您想尝试，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首先第一点，选择平坦温暖的地面啊，场地选择上最好在这个室内啊，在室内准备一个大软垫，方便爬行，减少损伤的风险。如果说在室外爬行，要选择一些

些地面比较平坦的公园的这些地方，而且呢大家要最好结伴同行，相互照顾照应，还有就是要做好防护，建议呢穿戴好护腕护膝手套这些防护的装备，穿着舒适轻便的运动鞋和运动服，先热身再爬行，在爬行之前我们要进行热身的拉伸运动，再慢慢的弯腰下去，如果说感觉到头晕眼花手脚麻木，要立即停止这项运动。爬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持头部的正直，速度呢不宜过快，防止上肢的损伤，起身的时候呢也不能太快，手脚膝盖有严重疾病的，或者是有心脏病高血压眼部疾病的患者呢不宜进行。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饭后不宜进行这样的锻炼，以免食物反流，一般呢每天爬行1到2次，以身体微微发热是最佳的状态。另外我们也并非只有通过爬行才能锻炼我们的腰椎，有很多运动的方式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比如说臀桥、平板支撑、小燕飞等。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众所周知，健身运动有失误是很正常的，毕竟没有人能够从一开始就掌握所有的健身动作。但是很多我们完全不应该犯的错误，发现有一些奇葩的错误的运动方式真的让人很费解，大家有没有见过？首先说到第一个啊，那就是撞树。每一次去公园总能够看到一些啊爷爷啊阿姨他们奇特的健身方式，就是撞树运动。这种健身方式呢，不建议大家去做。我们的身体再强壮，在这么硬的树干面前也是脆弱的，这样一次次的用身体去撞树，身体的肉就很疼，重的呢是部分身体淤青，最关键对身体的健康不太友好。第二个就是倒挂健身方式，这种方式呢是比较困难和危险的运动方法，不是不能运动，而是需要一定专业的训练和相关人士的陪伴。但是公园里呢很不推荐这种运动方式呢，很容易受伤，而且伤得很重。对于年长的朋友来说，这种运动方式对身体的伤害也很大。还有就是单杠上抖腿，这种健身方式本身不太有用，但是呢也很危险，尤其是年龄大了以后，对于有些人来说，在单双杠上抓住然后进行相关的关节活动，这种行为呢有一定的不利，但仍然有人在进行。如果说你想运动，最好在下面多走一走，这种效果呢会比这种运动要好得多。还有就是倒过来走的健身方法，研究结果显示反过来走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好处，促进血液循环，提高身体的平衡能力，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啊能够缓解我们的高血压，但是啊与我们的腰椎间盘突出治疗是没有关系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运动还没有标准的锻炼的方法，大家锻炼的方法呢也有很多，如果说不熟悉的场所，对我们的人身安全也有很大的威胁。还是提醒大家，在锻炼的过程当中要谨记人身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您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说到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朋友采取了一种很极端的锻炼的方式和方法，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小心和注意啊。那怎样健身能够让我们的晚年生活更加的健康呢？首先第一个啊，说到有氧运动，很多人认为说老年人不能做有氧运动，因为有氧运动消耗的体力和精力太多了。其实呢，这也是一种误解。年长的朋友啊，可以选择运动强度比较小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啊、快走啊、跑步，这种有氧运动强度不高，而且非常有利于锻炼老年人的心肺功能，非常适合老年人。建议呢，穿着舒适透气的运动鞋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不要跑得太快，否则呢，体力可能跟不上。在早上的时段来进行跑步是最好的。第二就是广场舞，现在我们经常看到大街小巷有很多的老年朋友跳广场舞的身影。事实上呢，广场舞对老年朋友来说是一种很友好的放松方式，既能够锻炼我们的身体，又能够丰富休闲我们的生活，提升我们的生活乐趣。跳舞呢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能够激活全身的肌肉和细胞，是很好的健身运动，并且呢，广场舞能够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的能力，运动强度不大，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的活动。第三就是体操，有氧操比广场舞更难啊，这个强度也更大，但是呢，它的专业性也更强，能够很好的激活我们全身的细胞，无论是提高啊身体的免疫功能，还是预防肥胖，都有着很好的效果。推荐我们中老年朋友到健身房进行专业的健美操的训练，以免受伤，并且呢，有更多专业的人士来指导，锻炼的效果也会更好，还能够增强免疫力。第四点就是太极拳了。早上经过公园的时候呢，很多的老年朋友在打太极，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方法。调查结果表明说，经常打太极的人的注意力要比同龄人多30%-40%，这是一种非常适合老年人的锻炼方式，而且锻炼强度也不太大。对于锻炼人群的需求也没有限制啊，但是我们需要准备一双舒适柔软的鞋，找一个空的地方去锻炼啊，这是打太极的两个必要的因素。室外运动还能够调节我们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所以呢，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大家在锻炼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小心和注意，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下期节目再见喽。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一次体验娇兰经典风姿系列，今天这个三件套帮你配好了：复原蜜50毫升，风姿水150毫升，加二代双管精华50毫升，三件正装整套只要599元。风姿水打底补水，复原蜜滋润锁水，双管精华密集呵护，三步下来皮肤又软又滑，透着健康光泽。复原蜜虽是精华油质地，上脸轻盈不闷肤，599元一步到位，配齐精华水和两款精华，比单买划算太多。想入门娇兰风姿系列的朋友果断入手，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元江顾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傍晚5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3: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3: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5点，欢迎来到安徽音乐广播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9: 各位好，我是晨曦。
8: 我们是
9: 嘻哈家族。怎么回事啊？
8: 一上来就这样。嘻哈美少女，是的，是的，
9: 嘻哈家族。
8: 哇，今天我们上了龙香的托特包，哎，
9: 这个一般来说我看到
8: 799，
9: 哦，是这样子啊，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不然的话我看到
8: 太合适了吧，
9: 就直接走了。
8: 龙香的包很贵，哎，
9: 是的呀，
8: 虽然我也不明白它为什么这么贵，但是，你不得不说它的这个造型还是蛮具有辨识度的，那种饺子型，对吧？
9: 而且它就是里面很能装东西嘛，而且质量很好，主要是你带一个这么大的这个托特包出去之后，你
8: 怎么了？
9: 包里面如果这个包质量不大好的话，就很尴尬。
8: 对，因为
9: 你在外面旅游出差的，你包哪个地方要破了，是不是？
8: 对，是，就我特别同意你的说法，就是大的包啊，你一定要够结实。
9: 那当然，
8: 要不然我放很多东西的话，它如果要是突然是断了，确实还蛮尴尬的，是吧？
9: 你在出差啊，或者在旅行啊途中，你肯定是要搬运一些东西嘛，你里面就是，对吧？你万一要是哪地方破了，心都碎了
8: 啊。我们这次是那种小托特，就是非常有质感，可以手拎，可以斜挎
9: 啊，
8: 很漂亮的。明天就是七夕节，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男士呢，我建议你也不用听了啊，
9: 来不及了。
8: 今天这一款呢，姐妹买给自己好不好？
9: 是的，
8: 对吧？送包包啊，不，买包包就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生活选择。龙香这个牌子呢，我觉得有品味、有质感、辨识度高，背出去大家都认识，关键还不是很高调，
9: 低调的有质感，尤其是它那个五金件，
8: 对吧？
9: 拉链呢又很顺滑，细节处理的非常到位。
8: 今天三个颜色：黄色、米白、棕色。马上到秋天了嘛，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很好。
9: 是的，
8: 它的尺寸是19公分长，7.5公分宽，15公分高，就是一个小托特。到手价799， 大家可以这样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找到，然后你看一下。
9: 嗯 嗯, 嗯，
8: 我刚刚看了一下，它的好像有皮的，然后有防雨布的，还是材质也不一样，可以去选一下，蛮可爱的。
9: 嗯，
8: 你别看它是一个小号的，但是它蛮能装，着物量很高
9: 啊，还是很有质感的那一种，
8: 软的嘛，
9: 对，
8: 饺子包嘛，
9: 对对对对对，手感柔软又很挺阔，不会软塌塌的，没有形状。
8: 哦，今天的是皮革系列
9: 啊，
8: 比那个尼龙的要上一个台阶。
9: 哦，
8: 哦，
9: 就是它是属于那种你第一眼看可能觉得哎呀，好像没有什么惊艳的感觉，但是它属于耐看性，而且呢越用越喜欢。尤其这一句话，我跟你讲，拿捏住了很多女生的心。
8: 哦，
9: 它用了很多年，它不会过时的，就是很经典的那种造型。
8: 我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托特，是比它大一点的，然后我发现我去健身房也是它，然后如果
9: 出差的时候也是它，
8: 出一两天的短差也是它，
9: 旅行的时候
8: 很轻，自重也轻，而且关键是有的时候我要是去远一点的地方旅行，我不是有箱子吗？
9: 嗯，
8: 我就会，它这个包是可以折叠，折叠出来就一点点小嘛，我就把它放在箱子里，有的时候有额外买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打开就是一个包，好方便哦。
9: 是是是，关键是用了很多年之后它还是很经典呀。
8: 对呀，
9: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虽然是一个小一点的这个龙香的这个托特包，
8: 嗯，
9: 但它容量方面日常出门完全够用，手机、小钱包、车钥匙啊，一支口红啊，一个你的这个气垫，对吧？
8: 再包纸巾，
9: 哎呀，全部装进去之后还有余量。
8: 它里面有一个小隔层，
9: 嗯
8: 啊，就是有一些小物件的话，你可以放在里面隔开，找东西也很方便。
9: 是的，
8: 背法上面你可以手拎当手提，它有一个斜肩带，你可以当单肩背，也可以斜挎背，
9: 是的，
8: 就是都很合适，因为它是一个稍微比较小一点的。
9: 对对对，单肩背的时候呢，这个包就刚好在腰线的位置，也不压个子，搭配就到时候秋天了嘛，风衣呀、或者西装外套很有气质。手拎的时候它就更正式一些了，可以搭配一些小裙子呀、通勤装啊，哎，都很得体。三个颜色看你自己喜欢。黄色它就比较明亮活泼一些，然后白色呢，米白色就很温柔大气，棕色那不用说了，经典当中的经典。
8: 所以今天799买一只龙香的托特，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难得。明天是七夕了，现在下单送给女朋友，明天是肯定收不着了。但是
9: 现在我买了，然后我截图给他，你饶我，
8: 但是你过两天，
9: 吧，
8: 对，过两天收到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亲爱的，在我这里，你每天都过节，好不好？
9: 你看多会说呀，
8: 好吧。购买路径再说一下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行抢购。下单之后呢，记得要添加我们嘻哈搜货的客服微信，
9: 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而且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8: 6点钟的嘻哈饭点，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食物有哪些？
9: 一定有卤牛肉，要不然，对吧？
8: 我也，
9: 黑米老师也不能这天天吃啊，
8: 就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而觉得自己营养也是够的。
9: 哎，也是的，
8: 对吧？
9: 还有今天聊的话题是最近让你看到笑到垂床的笑料，我们一起练腹肌啊！
8: 牛奶，
9: 牛。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欢迎回来，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7: 各位好，我是晨曦。
6: 我们是
8: 嘻哈美少女。
6: 怎么了？挺好的。前两天在河南周口有两个小孩在超市里玩，
7: 经常能看到这个画面。
6: 对，小孩
7: 放暑假了嘛，
6: 小孩到超市里去应该是特别的高兴。那种开架式的购物环境让他觉得特别的自由自在，对吧？但是这个自由呢，家长要约束，要教，不然的话就会像这两个小孩一样，
7: 熊孩子啊。
6: 他们就是卖那个杂粮区啊，有很多是敞开的嘛。
7: 是的，
6: 就是一个隔断一个隔断，这边绿豆、红豆、百合什么莲子。这俩熊孩子把这些杂粮全混掺在了一起。
7: 这以上的这一句话，反正我是干不出这个事儿。
6: 就是这些，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让整个超市的人都崩溃了，因为捡不出来。
7: 那肯定啊，
6: 没有办法。从那天，所有的这个杂粮区的被混装的这些杂粮全部下架，不卖了。
7: 被迫下架，
6: 价格也不一样，品种也不一样。小米掺着绿豆，你怎么捡？
7: 还有大米和小米。
6: 然后超市的负责人就说，当时正好是中午饭点，所以呢，就员工正好轮流出去吃饭的时候，
7: 是的，几十样杂粮，
6: 每个都掺了，
7: 相当于整个的杂粮区被他们给毁掉，
6: 好气人，应该找他们的家长啊，监护人干嘛的，你全部买下来啊。
7: 但是也有网友说了，其实可以另外开一个收货口，
6: 干嘛？
7: 就说，你好，这部分都是混装杂粮，供您选择。
6: 对，我们这边卖，
7: 如果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我可能会觉得啊，是出了什么新品吗？
6: 好贴心的帮我配好了耶。
7: 挺好的，给我来一点。
6: 所以呢，就是熊孩子，孩子不懂事没关系，家长要教，如果要是没有教好，家长要承担责任。
7: 没错没错，
6: 这个道理很简单吧。

0: 但是超市在管理上呢，确实也有可优化的空间，比如说给这个散装的杂粮区啊，加装一个什么防护的这个围挡啊，
1: 哎，
0: 降低运营的风险，
1: 是
0: 也能够避免后续维权的时候陷入人情和成本的两难境地。
1: 就是与其到后面再赌，不如先预防一下，就双方都得自觉。
0: 对对对，
1: 我以前就说，在一些公共场所，小孩子不懂事，给公共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没关系。
0: 嗯，
1: 但凡家长能够出面干预管理，那句他还是个孩子啊，都能从我嘴里出来。
0: 说的也是，你说现在其实很多小朋友他们还是很懂道理的啦，这样子的还是少数。
1: 最近的广西南宁，夫妻两口子吵架，
0: 有一些这个意见不合很正常啊，
1: 对吧？
0: 拌拌嘴啊。
1: 吵架呢，这个男子借着酒劲儿就去跳江了，
0: 啊，那这就不对了啊，很危险啊。
1: 然后太太呢就很着急啊，报警嘛，消防员沿着江边搜寻一夜没找着，心都凉了。
0: 那当然了，这好吓人呐，
1: 而且连
0: 后悔跟他吵架，
1: 连续这么多天都下雨，对吧？水量又大又湍急，
0: 担心他的安全嘛。
1: 嗯嗯，但事实情况是什么呢？真不用担心，姐妹。
0: 嗯。
1: 你老公当夜呢在江岸边呢就睡着了，第二天自己从江对岸又游了回来。
0: 这命真大哎，你喝多了之后，然后你就在江岸睡着了。
1: 你闹着玩是吗？
0: 第二天完了你自己还能游回来，真可以。
1: 那个消防员那边你们打算怎么交代呢？
0: 就是啊，消防员男朋友对不对，他们忙了一晚上呢。不过大哥这酒量和水性，要不然考虑一下去当救生员好不好？
1: 最近欢迎来到龙餐馆这个电影挺火的。
0: 没错，
1: 我还没去看过，还没有到影院购票看，但是我在很多渠道看到了一些采访快剪，我觉得还挺吸引我的。叫前半段是美食，后半段是战争。
0: 哦
1: 啊，
0: 我主要怕把我看饿了，所以一直没敢去看。
1: 但是他们说这个整个的故事还是蛮感人的。是蛮感人的。说记者就采访了故事原型之一，这个叫刘磊的人。他曾经在伊拉克经营中国龙餐厅，也就是欢迎来到龙餐馆这个故事的，就是一个今天怎么着，以他为原型来创作的。他说当时啊，自己做的饭真的是非常的难吃啊。
0: 这么谦虚的吗？
1: 是真难吃啊。但是尽管这样，来餐厅的人挡都挡不住，日均营业额$4000，
0: 那相当于3万多块钱呢。
1: 那也不能这么算，但是4000多美元作为一个小餐馆，
0: 生意非常之好，
1: 对吧？
0: 嗯，
1: 他说我们自己都吃不下去，比如说像宫保鸡丁啊、古老肉、蛋炒饭这些菜，都是按照当时就当地人比较常见的做法，一把糖一勺醋做成酸甜口，老外喜欢
0: 啊。对对对，我就是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就是他们吃糖啊，真的是，太可怕了。
1: 在国外吃那个什么甜甜圈啊，你觉得自己好像掉到糖缸里去的那种，
0: 是是是，
1: 能量
0: 人
1: 对吧？能量特别高。这个电影我还挺感兴趣的。
0: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1: 对吧？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欢迎回来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9: 我是晨曦，
8: 我们是
10: 嘻哈美少 女。
8: 怎么啦？这个时代
9: 喊着喊着心好虚。
8: 没有啊，你相信自己你就可以，别人相不相信你不重要。
9: 倒也是，受教了。
8: 平安车险，平安车险的三免赔加全国通赔，让很多去外地自驾游的朋友啊感觉到非常的方便。
9: 是
8: 为什么呢？就是你只要发生的是单方小事故，平安车险三免赔加全国通赔，手机操作就可以理赔，你不用来回跑。
9: 是的，
8: 也不会去影响到你出行的心情。
9: 关键是要存好热线4008-6000，4008-6000。
8: 12345是一个政府的投诉热线，也不光是投诉吧，就是反映情况。对吧，
9: 这个大家都知道。
8: 对对对。最近呢有一个爆料引发了一些热议，
9: 上热搜了。
8: 上热搜了是吧？说有市民拨打了12345，他是投诉。
9: 他投诉什么上热搜呢？
8: 他投诉
9: 啊，
8: 他投诉月亮太亮影响他睡觉。
9: 我跟你讲，今天这个我看到以后我就想，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说出来的话。
8: 就是可能每一个人对于生活当中的困扰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9: 我觉得他应该是自己失眠，然后又觉得没有办法，那要不然我找个人陪我聊聊天嘛。我找谁呢？想了一圈，我不太好去打扰我身边的亲戚朋友，我只好打12345。是不是这么想的？你家是没有窗帘吗？
8: 很多人说啊，这也太过分什么的，但是还有一些比较荒诞的，什么孩子高考没考好，家长打12345要求重新

0: 组织考试，这还有人打12345要求政府联系自己喜欢的 idol 给自己过生日，
1: 想什么呢？
0: 首先像110、119、120包括12345、还什么12315等等这些投资这个热线，政府的热线嘛，还有一些便民的热线啊什么、
1: 嗯、
0: 他们都属于公共资源。
1: 是
0: 公共资源是什么？就是你不能过于为自己的私利而谋利，
1: 嗯
0: 啊，对吧？紧急的，
1: 嗯，
0: 自己解决不了的，
1: 嗯
0: 啊，对吧？可能会对这个公共社会环境造成一定影响的，
1: 嗯，
0: 对吧？
1: 而且你这个样子的话，是在挤占别人的救命通道，那也许其他人打电话的时候真的是有事儿呢。
0: 极难筹判，其他的人真的有这些问题，想要求助的时候怎么办呢？嗯、
1: 就是。所以不要把12345当许愿热线，好不好？
0: 真的是，好像有些人说啊，我、哦、这生活上不满，我打个12345，反正你得给我回复，不是这样的啊，
1: 浪费了行政资源。
0: 最近呢，哎呦，这是合肥，哎，这个前两天有说过
1: 啊、哦，是吗？
0: 说合肥的警方、嗯、再说一遍吧，我觉得太解气，嗯、而且太机智。结局太过瘾了
1: 啊、哦！就是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那个电视剧，我特别喜欢《低智商犯罪》。
0: 对对对，就是歪打正着感哈、
1: 哎！现实版来了
0: 啊、嗯！合肥警方在抓捕电信诈骗嫌疑人的行动当中，他不是有这个蹲守
1: 吗？抓捕的过程啊，
0: 对，
1: 蹲守，
0: 对，蹲守。嗯，然后蹲守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嫌疑人，然后他们就去追嘛，嫌疑人撒丫子就跑，撒丫子跑呢，很明显就让他跑掉的话，这不就白干了吗？
1: 是的。
0: 就说有非常机智的辅警，
1: 嗯，
0: 叫什么？王长磊是吧、嗯？啊，他当时骑着电动车在旁边，
1: 嗯，
0: 看见这个嫌疑人跑撒丫子跑过来的时候，赶紧讲，快快快，上来上来，走，装成他的同伙，
1: 哦，
0: 就把他接走了。就是还当他跨这个嫌疑人跨，
1: 嗯，
0: 上他电动车的那一刻，就把他压下来，就把他给逮住了。
1: 那当然了。他已经自己跳上来了、哦、我还不抓着你吗？
0: 有没有同伙自己心里没数、啊、哦，他有同伙
1: 啊，
0: 他那就说明他肯定有同伙，对不对？
1: 是是是，一个人不太可能哈，
0: 不要让他跑掉，
1: 跑不掉吧。
0: 最近的山东威海，哦，现在这个威海是很漂亮的时候，
1: 嗯，而且很凉爽、嗯、我最近就准备想去呢，可是我一看天气呢，这个最近天气不太美丽。
0: 为什么？下雨是吧？
1: 对，但是山东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说青岛那边还有那个威海那边，你不要老是看天气预报一直下雨，他可能你到那儿的时候他就不下了。
0: 哎，对对对，瞬息万变嘛。
1: 对， 对， 对，
0: 因为海洋靠海比较近，对吧、嗯、那个有一在山东威海有一个76岁的赵淑珍大姐，
1: 她听到的会很开心的。
0: 对，为什么我说她是大姐？因为她心态真的是太年轻了、
1: 嗯、
0: 她每天就带着别着一个小黄鸭的发卡、
1: 嗯、
0: 威海公威海公园有一个打卡点，
1: 嗯，
0: 打卡点是什么？是一个很大的大相框，
1: 嗯，
0: 然后是一个塑像、
1: 嗯、
0: 他每天就在那里，他不看手机、嗯、也不玩别的，风雨无阻、
1: 嗯、
0: 就为什么？就为天南海北到威海来，到这个地方来的游客指导拍照，因为他知道什么角度什么光线拍出来是最好看的。
1: 哎呀，那这位大姐人真好，因为你要去到一些景点，他这样子他是收费的。
0: 他对对，他还是免费的。
1: 对，
0: 因为热情好客，所以他被游客被称为被游客称作是威海的落地签。
1: 嗯，虽然很辛苦，但是他很开心，
0: 他真的是热爱自己的家乡。哎，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你看合肥现在也是旅游热度越来越高、
1: 嗯、
0: 我记得我有一次到哪里啊，
1: 嗯，
0: 洛港公园吧还是什么，
1: 嗯嗯，
0: 然后就看见有外地游客来，
1: 嗯，
0: 我也会很热情的跟他介绍，我说你看这里拍出来就会很漂亮，然后那家饭店呢就会很好吃，就是一种家乡的自豪感。
1: 是是是，
0: 就像你家里来的客人，你是不是得把最美最好的东西端出来？
1: 没错。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寞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给丈夫阿小木打电话，故意换了一种声音。
3: 你猜我是谁？哎
4: 呦，我的好妹妹，你是夜总会的丽丽吧？
2: 黑小米一听大怒，恢复自己的声音说道：
3: 丽丽，谁是丽丽？你给我说谁是丽丽？
2: 阿小木一惊，连忙换了声调。
5: 你猜我是谁？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8: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9: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0: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0: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10: 爱生活，
3: 爱嘻哈。
11: 欢迎回来，嘻哈二人行，我是黑米，
12: 我是晨曦。
11: 啊，进入到今天嘻哈搜获第二波，
12: 是的，
11: 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
12: 明天就是七夕节了。
11: 哎，现在这个买已经来、这个如果想要送给别人的话，就是现在，除非你们俩今天刚谈啊。
12: 没事儿，我送给我自己嘛，
11: 你也可以啊。我特别欣赏这种，对吧？就过节，谁说我一定要等别人送我的？我必须要有自己拥有的底气啊。
12: 是，比如说前两天我真的是给自己准备了一份七夕的礼物，但是到手了之后，我就发现跟直播间就是那个主播他带的那个东西。
11: 完全
12: 好像完全不一样，
11: 那你可以退啊，
12: 我就退掉了。于是我这个七夕礼物还没有着落呢，
11: 这就是为什么
12: 啊。所以我今天给自己，对吧，得买一个。
1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标品大牌会让人觉得很放心。
12: 嗯，
11: 因为大牌它的品质输出都是比较稳定的。
12: 是的
11: 啊，你只需要去考虑什么呢？第一个是自己喜不喜欢，适不适合；第二个价格。
12: 嗯，
11: 兰蔻精纯护肤三件套老版的这个，我记得在专卖店还是在什么免税店都要4-5千块钱 一套，因为全部都是正装嘛。
12: 因为兰蔻精纯它这个系列的都是中高端吧，
11: 它是兰蔻，
12: 不管是眼霜也好还是面霜也好都很好用，
11: 它是
12: 价格。
11: 对，精纯是兰蔻最高端的最高端的一个系列。
12: 嗯，
11: 礼盒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一看就是非常用心。
12: 嗯，
11: 今天的老板三件套它包含什么？包含精纯的水150毫升，
12: 轻盈型的面霜60毫升，还有眼霜20毫升。我跟你们讲，这个眼霜啊，还有这个面霜，你们一定要入，因为我之前啊，我会觉得所有的眼霜、面霜用在我身脸上好像是鸡肋，直到我遇到了兰蔻精纯系列，
11: 就是要用好一点的，对吧？
12: 嗯，
11: 年龄到了就是需要用好一点，
12: 再好一点的用不上。用不上了啊，用不起了。
11: 对，但是呢，有效期是到明年10月份，
12: 那没关系啊，因为你这样子的，你现在才8月份嘛，
11: 一年
12: 到明年10月份没有问题的，
11: 一年2个月是吧？
12: 嗯，
11: 对，没有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今天只要599
12: 啊，不是哦，前面是899，已经很划算嘞，还要再减300，七夕活动啊，
11: 前年还是大前年双十一第一次，我们新加坡货第一次上金纯三件套，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是直播，而且是双十一的直播，上了三套，挂999，当时我不顾阿木的阻拦下单了一套。阿木说搞什么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能不能让给粉丝，我说不可以。主播也要火，
12: 今天我们七夕活动，
11: 因为他有效期，记住有效期一年零两个月，如果介意的话，那就不要
12: 慎拍。
11: 但是由衷的说一句，如果是自己用的话，真的划算，我建议你拍两套。啊，如果能拍着的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看到，看看有没有。
12: 对，
11: 因为这种零七一般备货都是非常少，个位数备货。
12: 是的，金纯系列的核心成分就是大马士革、玫瑰精粹和玻色因，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深层滋养，还有维持皮肤弹性，三件加在一起搭配起来用，护肤流程非常的清晰完整，每一步都是一种享受啊。
11: 首先洗完脸之后，首先拍水，它是精华水，偏精华水，它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滋润，所以你到手里面会感受到它那种微微的厚度，但是它上脸是不黏腻的，而这点你可以放心。
12: 是的，
11: 轻拍几下就吸收了，用完之后啊，皮肤软软的。轻盈型的面霜很多肤质都适合，
12: 对，它的质地轻润不厚重，就是我一直在用这个面霜，取一小勺在掌心搓开，轻轻的按压上脸，你别就是小时候涂那个雪花霜什么雪花膏似的揉上去啊，
11: 不要，按压，
12: 按压上脸，涂完之后你的皮肤会呈现很自然的光泽感，
11: 对，
12: 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饱满有弹性，它不是油光，是被认真滋养了一整晚之后的好状态。
11: 眼霜的容量呢，比市面上大多数眼霜都要多一点，
12: 对，
11: 一般来说都是15毫升，
12: 对，它这个是20，
11: 哎，非常耐用，
12: 没错，
11: 眼霜一样也是非常的丝滑滋润，
12: 对，就是每天晚上早晚哈，你可以洗完脸之后取一点点在指腹搓开，轻轻点涂在眼周，对我们的眼周稍微的温柔一点好不好，
11: 对，
12: 很快就吸收了，坚持用下来你会发现，真的我告诉你我不骗你啊，眼周的小干纹慢慢的就不那么明显了，上妆的时候呢，遮瑕也不用叠那么厚啊，也不容易卡纹。
11: 整个妆容看起来就会更加的精致。
12: 没错，
11: 就是眼周，尤其是下眼这块特别容易卡粉，因为小细纹嘛，
12: 是的，是的。
11: 这个是用眼霜，坚持用好一点的眼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12: 是
11: 确实是有改善的。
12: 没错，而且兰蔻精纯他们家这个味道我好喜欢，
11: 玫瑰嘛，就是那种淡淡的玫瑰香，好高级。你想想看，
12: 它又不是那种很冲的味道。
11: 你忙了一天，工作忙完了，回到家里孩子也忙完了，自己也收拾完了，就打开你的梳妆台上那种非常温暖的柔光灯，
12: 是的，
11: 哎呀，去整个一套护肤流程下来
12: 很享受，
11: 非常解压的好不好，
12: 是的，好好的爱自己好不好，
11: 关键今天只要599，这个价格真的是
12: 七夕咱就不用别人送了，我自己买。好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行抢购吧，
11: 下单之后呢记得一定要添加我们嘻哈搜货客服的微信，它是一个企业微信，添加它了之后你可以找它领200元的券包，还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块8毛8的现金红包哦。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温和又好用的洁面 ？SK2 这款氨基酸洗面奶回购率一直很高，今天120克装，两支只要249元，平均一支不到125元。小七到2027年7月囤两支刚好。氨基酸配方温和不刺激，泡沫细腻，像云朵一样柔软，洗完干净清爽，不紧绷，皮肤滑滑嫩嫩的，淡淡玫瑰香，很治愈，早晚用都舒服。249元到手两支，共240克，洗面奶早晚都要用，囤两支省心又划算，和家人一起用也很合适。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9: 有志者事竟成，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4: 欢迎回到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15: 各位好，我是晨曦，
14: 我们是
16: 嘻哈美少女。
14: 今天呢，美少女要跟大家说，哦，对对对，
15: 就是有哪些是
14: 优质蛋白，
15: 优质高蛋白的，然后呢，低脂又不长胖的，
13: 这些食物。
14: 优质蛋白让我们有营养，但是呢它低脂呢就不会让我们额外摄入太多的热量。
13: 对 对, 对、
14: 保持健康的同时呢又可以维持苗条的身材、大家现在已经越来越有这样的共识了。
13: 这可太重要了，并不是说我减肥啊减脂啊我就一定是什么都不吃。那你不饿吗？
14: 饿
13: 啊，饿那就得吃点好的，对身体好的。然后你看优选鸡胸肉
14: 你不是说吃点好的吗？
13: 那个后面有好的，后面有鱼虾，哎，这个我喜欢，就是鱼呀、虾呀，不管怎么做，它都不会出错的，蛋清就鸡蛋嘛，还有脱脂奶，还有豆制品，
14: 脱脂奶，好，
13: 不好喝是吗？
14: 那你
13: 算了，
14: 肯定的，
13: 算了，那鱼虾嘛，蛋清嘛，豆制品嘛，就这些是蛋白质高、脂肪低，直接替换掉你常吃的肥肉啊，什么油炸物呀，哎就行。
14: 而且呢我特别推荐大家有条件的话啊，每周在家里安排一次深海鱼、
13: 啊对
14: 对吧，因为深海鱼
13: 怎么能没说卤牛肉呢，牛肉也是呀
14: 因为深海鱼首先它的污染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比较少的、
13: 对，
14: 而且深海鱼它里面的一些
13: 各种营养
14: 成分是其他像淡水啊或者是什么湖啊、江啊这些里面所不具备的，口感也挺好，没什么刺儿啊。今天给大家说的就跟大家推荐的叫先生说，鲜的是鲜，保鲜的鲜，先生说这个品牌的鲜冻挪威鲸鱼是吧，
13: 就是很多朋友很爱吃鱼都有一个很困扰的事情，吃鱼的时候会头疼两件事儿，一呢是处理生鱼的时候容易沾的满手都是腥味嘛，二呢我不知道怎么挑，对吧，或者说这个鱼呢刺如果比较多的话又挑的会花眼，还可能会卡喉咙。
14: 像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老人，刺儿多的鱼就不适合他们。
13: 对，
14: 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这个省心烹饪的一个海鱼，它的刺儿少、肉厚，简单的煎烤一下，就可以。这款来自挪威的是念鲸吗？没吃过这种鱼，
13: 我也没吃过。
14: 今年的新货，从挪威进口，一袋呢是350克。是去刺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鱼柳，整片的，一袋是350克，今天两袋的福利价149，啊，
13: 很划算，
14: 四袋更划算，279，划下来一袋不到70块钱，我跟你说它是这样的，你要算的是一袋350克，一袋不到70块钱，但是它里面没有刺，没有头，没有尾巴，
13: 它是给你处理好的。然后呢就是捕捞船都是先进的设备嘛，因为你想挪威那边它是这个鲸鱼，它是来自于挪威的海域，北大西洋那边
14: 是那个鱼字旁加一个鲸啊，那个鲸啊，
13: 鲸啊，
14: 对对对，鲸鱼啊，
13: 你想多了啊海岸线特别长，海水冰冷纯净，就远离污染，然后呢海流又很稳定，就是丰富的营养物质嘛，所以那边的那个鲸鱼长特别好，捕捞船呢先进设备，鱼一上来快速的做标准化处理，然后活动锁鲜冷链直达，
14: 就是这就是所有捕捞海鲜处理加工当中成本最高保鲜度最高的一种方式，叫船冻。就一打上来就在船上就把它冻了，它保鲜程度是最高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海里的鱼一打上来它就要死，
13: 是
14: 不可能有人说我买到一条活的海鱼，很难哈，
13: 是的，
14: 对，除非你在海岸边上等着但它这个就是最大最大程度上保鲜，让你能吃到你所能，尤其是我们内陆省份能吃到的保鲜度最高的海鱼。
13: 是的，是的，
14: 去头去尾去内脏去中骨，给你处理得干干净净，
13: 免洗免处理，就打开这个袋子解冻一下，直接就能够下锅，
14: 也
13: 不用刮鳞，也不用开膛，不用担心弄得满水池子腥味儿。
14: 对，
13: 平时呢，你就会想给家里面做顿鱼嘛，又嫌麻烦的朋友来说，救星啊。
14: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关注之后呢回复吃货两个字儿，进商城就能够下单，非常简单，有手就能做，拿平底锅，我都习惯就是煎这种海鱼的时候都不放油，因为为什么，它本身油脂是很丰富的，像青花鱼什么的，你就小火把锅热了之后化冻完以后把它放进去，小火慢慢的煎，把它本身里面的鱼油煎出来就很好，放一点什么叫什么玫瑰
13: 盐、黑胡椒、
14: 对，都可以，好香。
13: 或者说你要是喜欢烤的话呢，扔到你们家的空气炸锅里边， 烤箱里边也可以，180度烤个10来分钟，一样很好吃啊。
14: 对，挪威鲸鱼呢，它是富含优质蛋白，脂肪含量不高，而且有丰富的叫 DHA， 这个很宝妈们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对吧？
13: 嗯、
14: 还有 EPA， 对于促进大脑发育、保养自己的这些这个什么血管什么的非常好，就是深海鱼流里面的好东西啦。
13: 对对对对对，就平时家里面有小朋友啊、有老人呢、啊，多吃一点这种深海鱼，比吃什么补剂来的实在。
14: 没错，
13: 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嘻哈520，关注之后回复“吃货”两个字，进去之后就能够看到了。下单之后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欢迎回来，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6: 我是晨曦，
5: 我们是
6: 嘻哈美少女。
5: 他说的对。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最近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事吗？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6: 是的
5: 啊，
6: 这位就说了，有一个我不是很喜欢的亲戚啊，老是跟我视频聊天，我就一直盯着屏幕不动，
5: 干嘛？
6: 想让他以为是手机卡了，自己呢就把它挂断。
5: 让我猜一下，旁边有参照物在动，对不对？
6: 啊，对呀。
5: 是什么？
6: 因为对方说了呀，就是问，哎，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吗？你为什么不动啊？你身边的你那个猫啊？在你后面也来回走好几趟了，
5: 你看看。
6: 然后自己还以为我装的若无其事的样子，装得很好呢。
5: 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活到了这个岁数上，就越来越、越来越忠于自己的内心。可能年轻人会比较要面子一点。
6: 是的。
5: 我现在不喜欢谁，我真的就遮掩不住。哎，
6: 真的吗？
5: 就我没有必要去给他找台阶下
6: 啊，
5: 因为我不会去给他，就是还什么装作啊，手机卡住，
6: 手机卡住了，
5: 你卡住了，难道他不会再给你播吗？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我现在正在忙，你也会被给我打了。
6: 我不信你能说出这样的话。
5: 我不喜欢视频。哎，

0: 就是在我不想跟别人视频的时候，别人打来我就会直接挂掉，我就说干嘛我不方便，哪有上来就打视频的，一点礼貌都没有，
1: 不礼貌啊。还有这位说了，我去看了牛来，我一直在笑。
0: 人家说我没看过，最近一段时间这部电影挺热乎的，
1: 嗯，
0: 我看了很多就是自媒体的评论，
1: 嗯，
0: 就是对吧，
1: 嗯，
0: 就各种评论，我发现有一句让我觉得挺乐呵的
1: 啊，哦，哪一句？
0: 说大家对他就是广泛差评，而且从他的这个客观的这个条件上来说，他也不可能有什么多高的艺术价值吧，反正，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大家在他火了之后，因为这样的质量火了之后还这么多人去影院呢？
1: 而且啊，怎么说，
0: 就是你一到电影院你就会特别的开心，就是你找到了一帮
1: 你的同类，
0: 跟你一样很叛逆的人，
1: 抽象
0: 很叛逆的人，别人说不好不行我就高低要尝尝咸淡
1: 啊，哦，这个意思啊，哦，这么一说的话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人哈，我推荐给了他不是穆老板啊，不是穆老板，他自己说他想去看
0: 主要它是动画片你知道吗
1: 啊，那就带孩子去看呗
0: 这位说了，我迟早要给某某什么红书上面的这些帖子发帖子的博主给笑死，
1: 嗯，
0: 他们家的这个高压锅上面的那个阀减压阀坏了
1: 啊，
0: 他想去买一个，但是呢他不知道该怎么搜怎么描述，他不知道那是叫什么，
1: 嗯，
0: 于是他还真的在叫拼夕夕上找到了，
1: 嗯，
0: 人家商品描述是什么，
1: 嗯，
0: 就是高压锅上会七七七冒气的那个东西
1: 啊，描述的很好啊，
0: 就高压锅上面会七七七的那个，
1: 就是描述的很有画面感，
0: 就说明什么，就说明有很多人跟你有一样的困惑，不知道它的学名叫减压阀，
1: 哦，一看就是不怎么做家务的，
0: 就是谁会对吧，叫他的学名啊，
1: 嗯，啊，这个朋友说了啊，分手喝多了，半夜去前任家里边把我之前给他买的鞋偷了一只出来，酒醒了之后后悔呀，啊，
0: 你为什么可以去前任家里
1: 也对啊，
0: 我真服了，你有对象你不早说，害我跟你聊这么久，马上都要过七夕了。
1: 明天，
0: 我建议，嗯，你看现在很多外卖啊，就是外卖平台上面有堂食的都要标注，对吧？
1: 嗯，
0: 你要不标注，你没有堂食，没有店的，它就上面就写什么没有堂食什么的。就是我建议，像在这些社交软件上啊，
1: 嗯，
0: 也可以要有一些标注一下。
1: 嗯，
0: 非单身。
1: 还有这位朋友。他不是扫了一个共享单车吗？
0: 嗯，
1: 他那个车，他只有一半的那个单手的那个板儿，
0: 什么意思，啊？
1: 右边没了，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还要骑呢？多不安全！
0: 这应该很难，车把只有左半边，没有右
1: 边。你为什么要折磨这辆车呢？
0: 嗯，有很多人喜欢跟 AI 聊天儿，
1: 嗯。
0: 就没事儿，像我们有的时候查查资料，让他帮你干点活什么的。
1: 嗯， 嗯
0: 有些人真的会跟他聊天儿，我觉得这也没什么，知识面很广嘛，
1: 嗯，
0: 就像一个朋友一样，但是不要过于依赖哈。
1: 嗯。
0: 然后有人问他的 AI， 问他的豆包啊，说，
1: 嗯，
0: 豆包，我对你说过最重的话是什么？
1: 嗯。
0: 豆包说："你再啰嗦，我把你豆馅儿掏出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欢迎回来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4: 各位好，我是晨曦。
3: 十万个为什么，一起来学习。
4: 长知识了。
3: 圆珠笔帽为什么会有一个小孔？哎，这个以前有说过吗？我不记得了。
4: 是吗？关键是有人会关注到这个事情吗？
3: 圆珠笔帽上的小孔，其实你别看它不起眼，很就像你说，很少有人会关注到。
4: 对。
3: 但是你知道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这一个小孔真的有非常大的意义。
4: 哦，它有很大的作用。
3: 它最大的作用就是防止误吞笔盖时窒息。因为说啊，大人谁会，小孩呢？
4: 不只是儿童，就是小朋友。我觉得上初中啊、高中啊，
3: 特别属于小孩吗？
4: 啊，初中、高中也小孩。
3: 然后你
4: 都有可能，
3: 你不小心，万一要是吞进去的话，你想想看，它会把你的气道给堵严实了。
4: 哦，
3: 就那么一下，人的呼吸就那么一下。但是它如果有个小孔的话，万一要是被你不小心咽下去的话，它还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
4: 通气量，
3: 对不对？
4: 争取救援的时间。
3: 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就后来就把它定为一个标准配置。标准配置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必须得有。必须得有啊。
4: 但是小朋友们，你们听好了啊，不要有那个好奇心啊。
3: 对，
4: 不要把东西就放到嘴里面咬一咬玩一玩，一不小心真的会吞下去。
3: 为了防止窒息呢，除了防止窒息，笔帽上的小孔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叫平衡气压。
4: 这怎么说呢？
3: 就是防止你的笔帽脱落。大家就是说，笔帽和笔之间，你把它怼上了之后，万一要是放在包包里啊，或者放在你的哪袋兜里啊，它笔帽掉了。
4: 哦，
3: 对，其实笔帽盖上的时候，它内部会有一定的气压。如果你没有小孔的话，笔帽就因为气压的变化你打不开。详见可以就是罐头。
4: 原来是这样子，
3: 对吧？罐头如果你打不开的话，你就会拿一个什么硬的东西把它旁边稍微翘一点点，让它
4: 就打开了，
3: 就打开了。
4: 所以一旦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从来没有让别人帮过我。
3: 第二，为什么煮饺子要加三次冷水？
4: 这我怎么知道呢？我又没煮过。
3: 好的，公主殿下，请让我来为你解释。

0: 作为一个北方人，什么包饺子和和馅，这些都是属于必备技能。
1: 嗯
0: 啊，这个下饺子这件事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充分掌握。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也能下熟。
1: 哎、公主殿下您好啊。
0: 我也能下熟，但是呢我容易下破。
1: 哎，对，是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尝试想把这个事情做好，发现做不了，算了。
0: 后来呢我就听很多人说下饺子的时候你得加三次冷水
1: 啊、哦、为什么呢？
0: 我奶奶好像也是这么做的。
1: 嗯，
0: 后来我就去问了一下我的豆包啊，说为什么要加三次冷水。
1: 嗯，为什么呢？
0: 才发现那是因为以前用的是柴火灶嘛。
1: 哦，
0: 柴火灶它为了控制水温啊，因为如果它要是就是一直都是比较高的水温的话，它就容易把它给煮破，
1: 就煮烂了嘛。对对对，
0: 因为知道饺子皮儿外面的面皮是比较好熟的，但是馅是比较不好熟的。
1: 对，
0: 所以你要是一直保持这一锅水是一个沸腾的状态的话，那它不就是老是会把皮儿给煮破，那里面还是生的吗？
1: 嗯，
0: 以前的那个柴火灶它没有办法控制它的火的大小吧，
1: 是，
0: 或者说不那么方便。
1: 嗯
0: 啊，所以它就靠加冷水这种方式降低锅里的这个热度温度，从而达到让它多煮馅儿少煮皮，
1: 就是让这个饺子皮儿和馅料哈、啊、均匀的受热。
0: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不存在了呀。
1: 嗯，
0: 大家都是用这个集成这个灶台，你是可以关火大小的吧。
1: 但是现在好像他们就是可能已经形成习惯了吧。
0: 对对对，
1: 就自己小的时候啊，哎呀，自己的妈妈是这么教我的，然后呢就这么多年下来了，反正我跟你讲，我妈在家里面如果要做一个什么东西，你不能够跟她说一个字，差一个字都不行。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不会下饺子了吧？她总是认为一定要按照我说的来，我说加三次她就是加三次，
0: 多一次都不行，少一次也不行。
1: 你不能够对他的做法产生质疑，
0: 你知道吧？一个家庭里的女主人，她的位置，她的就是控制权是不可以被挑战的
1: 啊！
0: 你就乖乖听她就好了。
1: 所以你的妈妈阿姨在家里面也是这样吧？
0: 所以我到现在也没学会。

0: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那天天空飘着雪花，我和朋友决一死战了。只见我使出天龙八部掌，他使出六脉神剑第二式，我又改为太极神拳，可他又用铁砂掌，最终我输了，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
3: 哎，我说大哥啊，你们挖个尖刀石头布有必要这么装吗？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欢迎回来，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6: 我是晨曦。
5: 最后一波我们来说话题吧，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6: 这位说了，之前我在青岛上班，小区门口呢有两个摊儿，一个是炒面糕，
5: 什么？
6: 一个是炒面炒糕，炒面炒糕，不好意思，一个是煎饼果子。我一三五去炒面炒糕那家，我二四六去煎饼果子那家，持续了两个多月。有一天呢，我走差了，另一家老板马上开口，今天在我这儿，到我这儿了，我都准备好了。
5: 其实你会发现，他们

0: 他们俩是一个老板幕后、哦、投资人，
1: 夫妻俩是吧、嗯、这都已经给人家老板形成习惯了。哎，今天他不来买东西了，好奇怪啊。
0: 哎，就是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场景，
1: 真的有，
0: 就是你会经常去一家小店、
1: 嗯、
0: 然后跟老板很熟，
1: 是的，
0: 然后老板也把你当自己人，经常远远的看见你来就知道你要买什么，都提前给你准备好，
1: 对，
0: 就是那种被关注到的被关照到的感觉真的很好。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有选择的权利。就当我某一天同样
2: 我只是路过，
0: 对，
2: 但是你这么喊我了我都不好意思不买。
0: 你不要拿那种眼神看着我，我很有负罪感。
1: 能理解，我跟你讲现在服务也都是挺拼挺卷的，就是你路过那家奶茶店啊，大家都知道的啊，亲你今天要喝什么，或者水果店啊，哎呀美女你又来了，你都不好意思不买，你本来都已经买过一堆了，看他这样子这么热情再买一点吧。
0: 去一家卖粉丝汤的店家，
1: 嗯，
0: 然后在堂食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只黑黑的虫子，拍了照片，然后传了一个，现在不都有那种什么差评吗？
1: 嗯, 嗯, 嗯，
0: 传了一个差评，我觉得这也没有无可厚非，
1: 嗯，
0: 平台有这样的功能，我确实消费，我确实发现这个问题，
1: 嗯，
0: 对吧？我这是我的权利，然后拍上去了，说吃到了苍蝇。然后拍了一个，
1: 哎呀我的天哪，
0: 结果这个商家在底下非常认真的回复了，
1: 哦他还回复，
0: 你好这不是苍蝇，我可以很肯定的和你说、
1: 嗯、
0: 这是青菜里的黑虫，有区别吗？他应该出现在这里吗？
1: 这个商家的回复，哎呀我的天哪。啊，这位说我是开餐厅的，看见老客人啊，就是我们家老客户啊，进了别人的店里，但是我会假装没看见，
0: 那不然嘞？
1: 但是我会 emo 一晚上，眼泪一把，鼻涕一把。他为什么今天不来我家吃了？
0: 啊！哎呀妈！
1: 咦、嗯！
0: 还有吗？
1: 暑假在我爸开的麻辣烫店里面帮忙，有一个男生每天都来吃，但是有一天中午他没来，我在店门口乱逛嘛，我就突然发现，哎，他怎么换一家吃了，隔着玻璃我俩遇见了，你知道吗？就那一瞬间大眼瞪小眼，他突然嘴里面的饭都不嚼了。
0: 还有吗？
1: 经常吃一家潮汕的猪脚饭，正常都是9点10点钟下班，那天我加班到1点钟，他居然在门口等我，说哎呀你终于回来了，都给你准备好了。
0: 连着两个月工作量超之前1.5倍，
1: 嗯，
0: 等于说我两个月干了之前5个月的活，
1: 那挺辛苦的。
0: 然后那应多劳多得吧，对吧？
1: 嗯，
0: 奖金呢？
1: 想多了，
0: 对，正常月工资的0.5倍，
1: 啊，还减少了是吧？
0: 0.5倍，
1: 啊，0.5倍，
0: 嗯嗯，
1: 那还是多一点的，
0: 但是和他的付出也不成正比。
1: 哥们儿，
0: 怎么
1: 有总比没有的强？
0: 哎，
1: 我都是这样安慰我自己的。
0: 那你心态很好哎，对吧？
1: 几十年了，我想自欺欺人那么多年了。我是啊，卖水果的，水果店的。我看到自己的顾客买别人的东西，我会下意识装作看不见，然后我会复盘，今天我到底有没有哪一点做得不太好，惹他生气了吗？
0: 你就要记住，所有开小店的，对，你把这句话默念在心里，消费者有选择权，好吧？
1: 是的。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黑米，
1: 我是晨曦，
0: 嗯，明天下午5点，嘻哈二人行，不见不散哦，
1: 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神仙水是 SK2 的经典，夏天护肤水消耗快，囤货要趁早。今天75毫升装三瓶，只要299元，平均每瓶不到100元，总共225毫升，囤三瓶很省心。质地清爽像精华水，拍脸吸收快，不黏腻，坚持用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细腻透亮都有提升，后续护肤品也容易吸收。75毫升小包装，出门不占地，299元到手三瓶，共225毫升，平均每瓶不到100元。夏天水类消耗大，趁活动囤购正合适，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晚上7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3: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4: 哎，好，就这样。
2: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5: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5: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5: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7: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说到歌手邰正宵，我们会想到温柔、深情等这样的字眼。他的音乐作品不仅具有深情浪漫的情感表达，还融入了多种音乐元素和风格创新。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先来听一听邰正宵的歌。

千零一夜这首歌歌词和旋律都非常的优美，只要有邰正宵的舞台，就永远有这一首经典老歌。他的歌声温柔阳光，给浮华生活带来些许清静之感，也让他堪称一个时代的情歌代表。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在我英雄年少时，有一个女生，她愿意为我失去生命啊。
3: 哦，那她是不是一直坚定地说，你再缠着我，我就去死啊。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8: ，Wonderful，
7: 有音乐更青春。
9: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相思如麻延续了邰正宵特有的情歌风格，细腻轻松，朗朗上口，具有很强的流行性，散发出一种浓浓的情歌香。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有一个梦想，月收入50000，像我爸一样。
2: 月收入50000
1: 啊！
2: 哇哦，你爸好厉害哦！
1: 我的意思是说，月收入50000呢，也是他的梦想。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这里是 FM
6: 89.5，
7: 安徽 Music Radio，
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这几句歌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歌词了，传唱几十年，经典不衰。这首歌上一世纪九零年代被邰正宵唱红，如今依然是很多人在 KTV 里的必点歌曲。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亲爱的，昨天下午我们路过的那家火锅店里传来的味儿好香好香哦。
4: 是吗？
3: 嗯。
4: 哎，你喜欢的话，那我们今天下午啊，再从那儿过一次吧。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表现爱情主题的999朵玫瑰的歌词和音乐风格，浪漫抒情的彝族舞曲，做了十分自然贴切的融合和嫁接，使得经过改造填词后的旋律更加具有流行化的特征，也赋予了更多的时代感。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哎呦老公，家里的车时间太久了，开起来噪音好大哦。
4: 哎呀，别急别急啊，我看看存折。哎，去年也挣了不少钱呢，这么着咬咬牙还是解决一下吧。
3: 哦，谢谢老公。
5: 第二天，
3: 该死的阿小木，你就给我买了一个新耳塞。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

0: 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人心齐，泰山移。晚上八点了，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6: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7: 亲，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6: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8: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9: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10: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11: 我太难了。
6: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12: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6: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刚才听到的《霸王别姬》当中，屠洪刚的声音在极端的刚和柔、动和静之间，依靠音色的变化建立起听觉上的平衡感、层次感和立体感，刚柔并济，动静相宜。这首歌中，屠洪刚一改往日的温柔情歌的风格，在流行唱法基础上，结合京剧花脸的唱腔，以阳刚气十足的声音形象，把英雄末路的壮烈豪情、刻骨柔情诠释的。

0: 解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双刀就看走。哈！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手是两扇门，
1: 门
0: 脚下是一条根，
1: 根
0: 四方水土养育了我们中。

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豪情万丈的年代。这不仅仅是老歌的魅力，更是每一个人心中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怀。屠洪刚的精忠报国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记忆，也是几代人心中不灭的火焰。每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就仿佛能感受到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磅礴气势。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

0: 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曾在中国戏曲学院主攻铜锤花脸七年的屠洪刚来演唱，更是得心应手。在京腔京韵的演唱中，气韵生动，刚柔并济中透着一股侠骨柔情，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豪迈的东方武魂。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1: 总是倾听我与诉说，总是沉默。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屠洪刚的歌曲之所以无人敢翻唱，是因为他的嗓音和演绎方式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魅力。他的歌不仅展现出英雄的气概和力量，更传递了一种激昂热血的情感。

0: 相随。
1: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2: 今天送上最后一首歌《丁香花》，是歌手唐磊在得知同学的女朋友因车祸去世之后，结合自己的心情和感受创作的歌曲。然而朋友的故事只是创作的缘由，歌曲所表达的情绪更多的来自唐磊自己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借这首歌提醒大家珍惜生命。亲爱的，你喜欢今天的歌单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5: 喂，
6: 今天几点去上啊？
5: 好，楼下等我。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com 的留言。这里人少，偷偷告诉大家，书要好好读，喜欢的人要全力追。好了，一起来听《够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我、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新。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薛之谦的彩券。抽中彩券是幸运，幸运是与你最平凡的遇见，在未知里慢慢相遇，等待彼此的出现。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2: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米卡的留言，他说，袁娅维一开口，我已经沉浸在她的蜜嗓中了，温柔甜蜜的嗓音和实力高音完美匹配，心里已经飘满粉红泡泡了。一起来听袁娅维靠近。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郁可唯的《他不懂》，要永远清醒，永远理智，记住，异性是靠吸引来的，你盲目的追求只会伤了自己，感动不了别人。爱人三分，七分爱自己，若爱得太满，物极必反，该来的都在路上，加油。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您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陈月的留言。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孤星，连在一起才有了宇宙苍穹。宇宙这么大，我们还会遇见。听到的这首特别有爱的歌，来自于歌手 Martin Harkin， Can't Take My Eyes。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愿一切为之努力的事情都有好的结果。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品冠和尤长靖的《投其所好》。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不管怎样变化，请怀着积极向上的心态前行，请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岁月一定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

0: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왜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1: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Apple in the 90s. You should bet on me, gonna wanna get behind me like I'm 23. Before Mikey was on Nikes, you should bet, bet, bet, bet on me.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何佳的留言。小学的时候听 Summer Vibe 入坑的，现在已经是大学了。之前偶然听到这首歌，看到竟然是他们唱的，真的当时一下就很想哭。大概彼此都在进步吧，我们就一起来追忆一下 Bet on Me， 来自于 Work of the Earth D Smoker。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跳舞吧。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

0: 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3: 欧巴，侬莫不可惜不要我把侬早上喊了的，喂，你忙着。

大家好，我是 VAE， 这是我即将发表的首张独创专辑自定义里面的一首推荐曲目，词曲编曲都是我自己，希望这首歌曲能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带给大家一种温暖的感觉。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世间最好的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的心在微笑。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叶思纯的《我曾遇到一束光》。人生没有输赢，只有值不值。任何事，任何经历，不是得到，就是学到。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89.5，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早上七点，新的一天开始了，何洁在这里为你加油。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 好。
0: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陈飞扬。看到慕如清风哈，这位朋友说呢，这周终于忙完了手上持续已久的一项工作哈，回想这段日子经常熬夜哈，神经一直紧绷着，但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他说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今天上班路上感觉人整个人啊，这个神清气爽的。他说想在陈飞扬节目当中呢点一首歌啊送给自己，希望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守得云开见月明。
1: 对，他也说了今天是七夕节啊，所以想点一首花好月圆也送给大家，那就把刚刚这首歌送给你啊。确实努力过后迎来喘息，这份轻松也是值得好好珍惜的。还有不亦说乎说，今天七夕啊，我跟老公已经结婚整整6年啊，6年里没有太多轰轰烈烈的浪漫啊，更多是柴米油盐的日常。那平时我工作比较忙啊，家里大大小小的琐事呢，多亏有老公默默分担还有包容，压力大的情绪低的时候，他也会耐心开导我，无条件支持。所以借着今天也跟他说一声老公辛苦了，当然也祝愿正在听节目的每一对相伴相守的夫妻互相体谅，岁岁安稳，日子温暖长久。
0: 嗯，是的，平平淡淡才能长久哈，这就是婚姻当中我觉得最珍贵的浪漫了。
1: 来，我们一起来听陶喆就是爱你。

0: 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于周华健的《爱相随》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今天点的歌曲啊，都是非常的有爱意的。
0: 对，因为今天是七夕嘛。
1: 对，那当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也欢迎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刚刚听的是爱相随啊。
0: 对，玉苗他说呢，马上就要和未婚夫步入这个婚姻的殿堂了哈。他说最近呢一直忙着筹备婚礼、挑选喜品、对接各种琐事哈。他有时候忙得身心疲惫，这段时间内多亏了老公一直陪着我，耐心沟通，处处体谅我的小情绪，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会一起分享，让我对未来的婚后生活充满了期待。他说今天七夕佳节啊，想把这份心意呢通过这首周华健的爱相随送给他啊。他说希望未来的日子甜蜜幸福，他说也把祝福送给所有将要奔赴幸福的情侣们，双向奔赴，所愿皆所得啊！希望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甜蜜美好。
1: 好，心怀期许，双向相守啊！我们也是在这里祝有情人终成眷属。看到小钢炮他说，前两天随手买了一张彩票，意外呢，哎，中了一件小小的奖金啊，虽然数额不大，但是突如其来的惊喜呢让最近心情也很好。生活就是这样，时不时会冒出一些小欢喜，也借着这份好运呢把这份快乐也是希望能够传递出去啊。祝愿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日常多遇见小确幸，事事顺心又如意。

0: 价不要换新手机，
1: 手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6: 哎呦，老公，家里的车时间太久了，开起来噪音好大哦。
7: 哎呀，别急别急啊，我看看存折。哎，去年也挣了不少钱呢。这么着，咬咬牙，还是解决一下吧。
6: 哦，谢谢老公。
8: 第二天，
6: 该死的阿小木，你就给我买了一个新耳塞。
9: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0: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啊！此刻呢，我们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早上好。最近呢，浙江福建一带啊，迎来了这个小开鱼，哎，就开始这个可以捕捞了。
4: 对，
1: 那第一网呢，这个东海的梭子蟹已经上岸了。梭子蟹、海虾这些这个海产品哈、啊，陆陆续续上市了，不少朋友都想尝一尝这口时令的鲜味哈、
4: 啊。啊，就想吃爱吃的哈。那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挑选好品质的梭子蟹。首先呢，是要看螃蟹的活不活跃哈，外壳坚硬有光泽才是好蟹，闻上去呢只有海水淡淡的咸腥味呢，哎，要是有这种腐败的臭味的话、就千万不要买了。
1: 对，如果允许你上手去挑的话呢，这个同样大小哈，你拿在手里掂一掂，分量越压手的，
4: 压手的，
1: 对，就说明这个肉比较饱满，拿起来轻飘飘的，就说明这个肉，这个螃蟹哈、啊，它的营养消耗比较多，肉会比较空。
4: 还可以捏一捏这个蟹脚啊、蟹壳衔接的位置，如果确实饱满不错哈、啊，一捏，哎，如果就瘪了的话，那就大多是没有肉的哈、啊，就不能要了。
1: 没错，那梭子蟹呢，它也有分这个公母之分哈、啊，啊，肚子上呢这个壳是三角形的，是公蟹，那圆圆的就是母蟹哈、啊好的梭子蟹呢，它的腹部呢颜色是发白的，纹路比较清晰。那母蟹的肚脐边缘呢会透露出那种橘红色，一般呢蟹黄哎就比较丰厚了啊。
4: 对，另外还有几个吃蟹的安全要大家记住哈，就是处理螃蟹的时候最好是戴上手套。蟹壳呢边缘是比较锋利的，很容易把手划伤啊。因为海产品上面可能会带有细菌，如果划破的话呢，会出现像红肿啊、疼痛、发烧，哎，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
1: 对，很多人会问哈，这个死的梭子蟹能不能吃？哎。建议大家啊，这个活的梭子蟹你买回家之后，第一是尽快把它烧熟。那如果已经死掉的梭子蟹，就尽量不要去吃了。那种有异味的，那你就直接把它扔掉。
4: 对，就海鲜嘛，毕竟哈，
1: 对，
4: 死了还是别吃了。市面上还有一些正规急冻的一些冰鲜的梭子蟹哈，捕捞之后马上冷冻，这种是可以吃的。但解冻之后你要尽快吃完，就不要反复冻、反复化，这样就不行哈。
1: 是的，那一次吃不完的活蟹呢，可以盖湿布哈，放到冰箱冷藏。那蒸熟之后的螃蟹呢，你就要放到这个冰箱的冷冻当中进行保存了。
4: 是，开鱼季海鲜虽然说很鲜美，但是食品安全也不能马虎，这样才能够安心享受梭子蟹这份秋日美味。好，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曲筱冰《我要抱紧你》。

0: 整个暑假哈，有不少朋友都会出门旅行。最近呢，有一个非常实用的热搜就火了哈，就是说呢，建议大家买行李箱别选太大众的款式了。
1: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啊，不管是机场还是火车站的行李专牌，哇，放眼望去，嘿，黑白银，
0: 都基本上是三个颜色哈，
1: 款式大同小异啊，特别容易拿错，还拿混啊。
0: 除了拿错啊，还有朋友的行李箱被摔坏等等，就是大家特别不想看到的那些行李箱的损失哈。
1: 对，今天我们来分享哈，就怎么买适合的行李箱哈。首先颜色挑选啊，尽量选择亮色，避开那种深色大众款啊。高饱和度的颜色或者是有特色图案的箱子，在这个行李专盘上一眼就能认出来，大大减少拿错的一个情况了。
0: 是。然后呢，就是箱子的材质哈，日常出行呢最推荐大家选那种 PC 材质的，它的韧性好，重量轻，托运时候磕碰呢也不容易变形开裂，特别的耐用啊。
1: 对，而这个什么铝镁合金的箱子啊，虽然说好看结实，但是太重了还会容易刮花呀留痕呐，这个性价比不算高啊。
0: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要看一些配件的细节，轮子呢优先选用静音的万向轮，推拉顺畅啊，而且还省力。那拉杆呢最好选这个铝合金的，结实耐用，而且不容易出现卡顿松动的情况。
1: 锁具的话呢，国内出行的普通密码锁就够用了，经常出国的话可以选择这个 TSA 的海关锁，也是更加方便啊。
0: 另外呢，买这个行李箱的时候建议买双层拉链的，这样的款式呢这个卡扣会比较牢固，装的东西呢也不容易被崩。
1: 对，卡扣的话如果装多了真的会崩开啊。这个我有试该亲身体验。对对对，当然如果家里已经是有普通旅行箱了也不用换新的啊，你可以简单做一些专属的标记，现在都有卖那种贴纸的，贴个个性的纸啊，
0: 或者
1: 行李
0: 牌，
1: 哎对，就很能辨清了哈。
0: 对，也建议大家呢在箱子里面啊，你可以放一张联系方式卡片，就算外面的标识掉了哈，那行李丢了也能轻松的找回来。
1: 对，所以一个好用又有辨识度的行李箱，哎，能够避免出行带来的很多其他麻烦啊。当然了，也是祝每一次大家出去旅行呢都能够轻松顺畅。我们来听焦麦琪《我们的盛夏》。

0: 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林夕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5: 爱车投保选平安，
6: 全国通赔心放宽，
5: 贴心服务不间断。
6: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今天是七夕啊，七夕想送一份真正有分量让对方开心的礼物呢，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这一款海蓝之谜姐妹三件套，我觉得可以重点考虑啊。这个品牌本身嘛，有辨识度，对不对？收礼的人打开一看，哇，这个海蓝之谜，哎，心里就很开心了。因为毕竟哈还是挺贵的。那今天带来的三件套，金萃水、金萃乳、洁面啊，正装，每天呢都能用到，我觉得哎也很贴心实用啊。
5: 对，而且里边的这个三件套哈。这个精粹水150毫升的，精粹乳是125毫升的，洁面是125毫升的，这三件套加在一起的价格也很给力哈。那今天呢，凭我们的这个活动，七夕活动哈，照日常的价格立减了400块钱，今天到手三件套只需要699，而且呢是带礼盒礼袋包装的哈。
6: 嗯，
5: 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就能够进去找到了。
6: 这个价钱真的还挺给力的，
5: 三件套699。
6: 金萃水的质地是偏润的，上脸拍拍就吸收哈，用完之后呢摸上去很软。金萃乳是那种轻盈的乳液质地哈，一抹开就会化开，保湿力也是很够的啊，夏天用也没有负担啊。洁面是125毫升大容量啊，泡沫绵密，洗得干净而且不紧绷啊。
5: 对，三件套搭配哈，这个早晚的流程很简单，洁面洗脸，精粹水打底，再加上精粹乳，三步搞定，不需要这个费心搭配了。今天699海蓝之谜三件套哈，
6: 正装，
5: 这个正装是礼盒礼袋包装，拿出去就是一份沉甸甸的礼物啊。
6: 对，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购买方式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就可以购买，下单后添加客服微信哈，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哈，分享大家的丰盛早餐。同样呢，我们从今天粉丝一群开始看起哈，来看到我们的一群的课代表刷刷准时来晒早餐了。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吐司芝士火腿卷，那芝士呢去边，
1: 吐司去边，
0: 对，然后呢压平，同时呢这个放上芝士片还有火腿卷起来哈，刷一点蛋黄液金黄就可以了。剪下来的吐司边呢，这个卷成棒棒糖的样子，牙签固定一下煎一下，就是吐司芝士火腿卷了。同时呢还做了黄油煎鸡蛋以及香蕉奶昔一盘火龙果。
1: 对，你会发现啊，说他真的好厉害。因为我喜欢吃吐司的话呢，我也不太爱吃旁边的边，但你把边呢给它这个
0: 加工一下，
1: 切下来之后啊，你也不能扔了吧，浪费啊。你看他就把它这个卷卷以后又煎了煎，哎，看着挺香的、啊、
0: 对，而且刷刷这样配图真的是把生活过出了多彩的颜色。
1: 好，我们继续看到茉莉水香啊，最近都是极简的早饭啊，这个两个玉米两个白煮蛋，一看就是在减脂期间啊。
0: 嗯，是的。
1: 好，谢谢粉丝一群啊。那接下来呢继续看到粉丝二群啊，这个二群
0: 红泥小火炉的分享，今天早餐吃的是红薯鸡蛋，他说回头呢再配一瓶纯牛奶就完美了。
1: 哎，是。还有丁丁啊，他说哎，早餐来晒一下哈，这个我来看一下这个哦，他真晒的不是早餐，大半夜
0: 昨天晚上吃的炸串
1: 然后晒的炸串还有这个奶茶，珍珠奶茶，
0: 哇、嗯、这秋天的季节没奶茶了，
1: 太放纵了。
0: 好，这二群的分享啊、哦、嗯，还有
1: 粉丝四群，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粉丝四群呢要值得表扬哈。
0: 蓝娇子
1: 清，很多朋友来晒早餐了啊、蓝娇子清说早上好，从娃没上课啊，这个感觉就没有炸豆浆了，今天起了个大早哈，炸了豆浆，还有做了油条糖糕，还有水煮蛋，今天大娃要早出门，让我做早饭带给他的朋友啊，所以就做好啦、
0: 哦、真的是好妈妈啊，
1: 也是好孩子啊。
0: 对，想得好。这个朋友分享啊，蒂凡木他说回归正常工作中了，早餐吃的是包子茶叶蛋牛奶，谢谢分享。
1: 好，看完这个粉丝四群啊，我们接下来呢哎，继续要看到我们虽然有很多的粉丝群啊，但确实以前每天粉丝群我觉得看不过来，现在发现啊，这个粉丝群放了假之后啊，这个早餐晒的确实不多，但是也很有很多朋友在晒哈。比如说你看三群的恶魔亭就来就补上了哈，这个雷打不动的早上的黑咖啡，早上没有分享早餐，分享了一杯美式啊。嗯，
0: 还有我们八群的朋友的分享啊，爱旅行的小猪他说呢，今天要出去玩了，小朋友自己做的酸奶麦片，他说其实都是买的哈，这个烧饼麻圆油香，小朋友最喜欢吃的甜饼，哎呀，他说吃完了哈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出去旅游了。嗯，那在这里呢也祝你这个出行顺利，玩的开心。
1: 对，最近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听友都出去旅行，所以在我们的粉丝群我觉得晒的现在最多的不是早餐了，是旅行的美照啊。
0: 对，各种各样的美景啊、哦
1: 当然有些好的地方大家是可以来多分享分享的哈，这样也不会让我们这个踩雷，有攻略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啊。好，看到这个赵小姐啊，她说今天的早餐分享到的是培根恰巴塔三明治，还有胡萝卜排骨汤，这是昨天晚上炖的哈，早上起来呢热一热就哎，简单的早餐就出锅啦。
0: 嗯，还有这位叫做那一抹笑哈，这位朋友说呢，今天早上要去单位，好困啊，所以说早晨呢吃了这个是可可软欧包，配上了一杯美式黑咖，大家早上好。
1: 哎，春暖尽等花开哦，这位老朋友呢也好久没来啦。他说人生本身呢既是目的并不是手段啊。今天呢今天周三啊，好，各位早上好呀，早餐呢分享一下哈、啊、是这个煮蛋玉米还有美式啊。今天是七夕节，也祝所有的情侣们节日快乐，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嗯，还有这位叫做 LL 的朋友他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我是你的新朋友啊，这个孩子呢啊，这个每天去陪我上班的时候都会听音乐陈飞扬，跟我说妈妈你要去晒晒早餐啊。
1: 嗯，这孩子真好，表扬一下。
0: 啊，他说分享一下啊，今天我们家的早餐吃的呢是这个黑麦韭菜盒子，还有呢菠菜叶山药汤。他说认认真真吃好每顿饭哈、啊。他说为的不光是自己，还有家人，也希望他说我们家的孩子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对，是的，为了我们共同的健康，欢迎大家把早餐呢都晒起来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听歌，听到这首来自黄子弘凡带来的《冷冬花》。当然了，马上啊要这个进入红灯唱的环节了，今天大家也可以来点一些歌曲啊。我刚看了一下，大家点的很多歌曲都挺有爱的歌，因为今天是七夕节嘛，那我们就一起在爱当中感受一下。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7: 小宝水乳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今天这套后天祛丹七件套帮你搭好了。150毫升水加110毫升乳，搭配面霜、精华和眼霜，一套完整护肤流程。水的质地柔滑，轻拍就吸收，乳液绵密，滋润不黏腻。一套用下来，皮肤透亮饱满，用样出门带着刚刚好。整套福利价只要369元，正装、家中小样搭配齐全，自己用一步到位。送礼也精致，拿得出手。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6: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9: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11: 走在大街上，无论头顶的天空是晴是雨，都希望您的心里是一片晴空万里。现在时间早上8点，我是何洁。
1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3: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4: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5: 我要开始充电了。
14: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6: 早上好，
14: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5: 音乐陈飞扬
16: 陪你在路上。
1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5: 爱车投保选平安，
16: 全国通赔心放宽，
15: 贴心服务不间断，
16: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
15: 早上好。
16: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周啊，他呢今天呢很想点播一首这个火红的萨日朗啊这首歌曲啊，他说呢还有